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跳完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9: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今年我市构建1+17+28防汛预案体系。那么以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为总纲，配套17个覆盖水库、河道、蓄滞洪区等重点领域的专项预案，并编制了气象、水务、自规、通信等28个部门专项预案，形成全域覆盖、层级分析以及衔接紧密、科学高效的全链条管理体系。
0: 2026年邢台市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送达，7月13号上午在香都区路桥小区，投递员呢通过现场比对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后，校者将一封来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递到考生手中，并送上诚挚的祝福。
1: 邢台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信都、香都、临城、内丘、沙河、宁晋、百乡、龙窑、仁泽、南河、巨鹿、新河、萍乡、广宗最高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
0: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相较于户外的燥热喧嚣，邢台各大文化场馆凭借清幽舒适的环境、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沉浸式科普研学体验，成为市民游客消暑纳凉、充电赋能、研学求知的热门打卡地。
1: 7月11号8时到12号8时，河北省部分地区降大到暴雨，局地呢是大暴雨，全省平均降雨量25.7毫米。受降雨影响，全省主要河道出现60站次涨水过程。
0: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调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郑军伟，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二，先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
1: 嗯，
0: 目前呢在冶金北路和公园西街的交叉口受到施工的影响，北向南行车呢是比较缓慢的，朋友们如果赶时间的话可以绕行钢铁路。
1: 下一个压车路段呢依然是出现在了全北大街和香都路的交叉口，东向西一直延续到了平安路，是出现了整段的压车，各位集中在了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那么如有必要的话您可以来选择绕行。
0: 其他路口路段相对还是比较畅通的。
1: 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的手机表情包，您平常最常用的或者说最能反映您现在的心情啊、状态啊，这个表情包是什么，可以和我们来描述一下，或者直接发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一起看一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了。
1: 来关注沧海一给我发来了表情包，这是就是以前因为现在说他的名字就很大家一不了然，但是以前的话他还有一个别称叫郝建。
0: 嗯，我是郝建呐，
1: 对吧，
0: 小郝，
1: 就是沈腾老师的、
0: 嗯、
1: 叫郝建，然后这个是
0: 当中的
1: 早期
0: 桥段，
1: 对，早期的一个作品、
0: 嗯、
1: 啊，眼前一亮。
0: 嗯，
1: 这个表情包
0: 那时候沈腾老师真年轻啊。
1: 嗯，你开玩笑，军艺校草啊。
0: 嗯、
1: 啊、
0: 是我们也是看着过来的。
1: 一个他还有一个同福客栈的白展堂叫什么来着？
0: 沙溢。
1: 沙溢，嗯，军艺校草，别看俩现在成谐星了，
0: 都是幽默，有幽默细胞的。
1: 嗯，好，来关注坤坤给我发来了一个 表情，就这个粉色的熊，哎，现在挺火的，叫什么来着？
0: 露露
1: 啊，
0: 露比。
1: 你
0: 对，就叫露比。
1: 你别骗我，
0: 没骗你。一个粉色的那个
1: 小熊，因为他的一个表情嘛，经常是摇头晃脑的那种
0: 啊，就叫露比，
1: 就很可爱，跑过来的那种，
0: 呲着小牙。
1: 那、啊、对对对对对。安和乔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嗯，
0: 这是行驶到哪儿了？公园西街吗？这是？
1: 不像是。
0: 那你说这是哪儿？就是路边上有这个早市的情况是吧？
1: 不，你是要说明你是要说明什么？然后你后台方便的话，可以文字来跟我们说一下。
0: 有鸡飞混行的情况。
1: 哪儿都有鸡飞混行啊。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看温暖的表情包，
1: 嗯，
0: 小孩挠头的，那
1: 哎，去上班就这样，
0: 把凌乱的头发抓得更乱了。
1: 把
0: 挠个脑袋就上班去了。
1: 不，这个表情包什么意思呢？就是温暖的去上班，上班之前呢，就是先整理一下自己的形象，把凌乱的头发给抓整齐，梳整好，以更好的精神面貌状态去面对新的一天的工作。哎，是这样解释对吧，温暖？
0: 温暖说：“谢谢你了啊，
1: 咱播节目呢，你都说点正能量的事。”
0: 说的真好。安和桥，
1: 这是说建设大街和胜利路的路口。好嘞，我们反映给辖区的。
0: 还有临时信号灯是吧，在这个路段上。好，看到啦，感谢您的提醒。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哪一个表情包反映了您最近的一个状态？
0: 反映您现在此时此刻的真实状态，或者您最常用的表情包。薯条，一个小猫咪坐在电脑旁边，你小猫咪坐在电脑旁边，你能干啥？
1: 就我办事儿，您就闹心吧。
0: 配的这个文字，好，懂了懂了。
1: 不是，人家不是说你办事就放心吧？
0: 办事你就闹心去吧。
1: 网上不是现在有一个段子叫，叫什么呢？就是领导把这个事交给我，他也没当回事。
0: 好，在他心里这事儿也没有那么重要，竟然交给我了，
1: 也没当回事。
0: 嗯。
1: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后台，小黑兔就说到了说最近很火的背手附属的照片没人发吗？发了一个
0: 背手，说了句什么话来着？
1: 背手附属其实啥也没说，但是呢现在这个表情包挺火的。不行就干票大的。
0: 那行，温暖，给小虎一个表情包吧。还是你会夸小虎，让你高高兴兴的去上班。
1: 对，你这样的整个人对吧，状态都不一样。
0: 小虎每天都是这么高兴的来上班的。
1: 是啊，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您手机里的表情包或者特别能代表您心情的表情包。

0: 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你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当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

0: 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0: 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3度。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那么15号夜间到16号的白天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雷雨天气呢，请勿在树下、电线杆、广告牌旁停留，尽快入室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能反映您心情的或代表您现在状态的一个表情包是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北京时间呢8:38，这个时间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那、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但是有一些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比如说在冶金路，那么冶金北路呢和公园西街的交叉口北向南，因为施工的原因还是出现了一段的压车，下一个压车路段呢是出现在了各位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舟大街啊，有一段是世纪名都门前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一段压车，这什么情况？
0: 可以帮忙来跟进一下，有没有走行舟大街的？
1: 平
0: 时过了香都路这块，
1: 对，平时这个路段还真不堵，是有特殊情况吗？各位，
0: 西向东，
1: 西向东，
0: 我们看到了有一段缓行的情况，
1: 可以理解为世纪名都对过啊。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小刀就发了一个，就是彪哥。马，这是马大帅里的，
1: 对，
0: 是吧？
1: 江湖最高礼仪，抱拳了，铁子。
0: 玉芬呐，玉芬，特火的那个。
1: 下面回了一段文字，说表示感谢，比较常用，经常用，感谢了。
0: 表示感谢，大金链子、小手表的，然后一抱拳，江湖最高礼仪。
1: 杜哥，三、二、一，下班。
0: 下班还得倒计时呢。
1: 三。二一下班，
0: 大恩，这个表情包，
1: 这两个还真比较常见，形容一下，
0: 这小女孩叫什么来着？什么丸子？肉丸子还是肉包子？这个小女孩哈，嘟嘟脸，特别可爱的，也生无可恋，躺那儿
1: 下面一个就是咱们经常那个表示无奈的那个，
0: 苦啊，
1: 对对，老的那个表情，表示无奈的，
0: 表示命很苦的样子，
1: 命很苦，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晒一下您的表情包，您最常用的或者表达您现在心情状态的一个表情包是什么？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

0: 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呢，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就是尽量的避开在特别热的时段，比如上午11点以后啊，到下午5点之前啊，这一时间段的户外活动，有运动啊、锻炼啊这样习惯的朋友们啊，尽量放在早晚还比较凉爽的这个天气来进行。
1: 哎，是的，是的。同样，那么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啊。这个我们节目呢，基本上是每半个点啊，都会和大家来播最新的一个预警预报的一个实况，希望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来关注，来调整您的生活和出行。
0: 是的，暑假来了，大家呢前往山区游玩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临近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啊，包括气象灾害等级的一些提醒。
1: 感觉咱俩确实跟这个老师一样啊，在放假头里要跟孩子们说什么呢？第一，这个防水，这个防触电，
0: 对，
1: 哎，个人安全，等等等等。
0: 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啊，还是安全第一。想要高质量遛娃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的917过暑假，和我们一起去玩。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当中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详细的推送啊，或者您直接回复三个字过暑假，可以看一看我们两条线路的行程，一个是去广州，一个是去武汉、湖北呀、宜昌啊、三峡大坝呀，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1: 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小虎，
0: 我是润田，咱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

0: 慢的表情。
1: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0: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17号白天有降水天气，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14今明两天，包括17号有阵风6到8级，今天还有18号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也是提醒大家，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同时，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梳理道路出行、城建、楼市、汽车、文旅、教育板全板块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出行的重要提醒，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2和7，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合肥区包含4条主干道。另外，百乡龙窑交界东楼线正在全幅断交施工，途经车辆行人提前绕行，避免耽误行程。城建方面，香都区新河路、新茂街、新建道路以及管网工程进入深化设计阶段，无拆迁任务，完工后将完善片区路网与排水配套。同时，国家出台自然资源、食物、消费两大顶层规划，明确优化改善型住房，完善保障型住房，推进绿色智慧住宅建设。楼市直播暖场活动交房上新内容丰富，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家装课堂准时开播，行业装修专家做客直播间，广播与视频号同步直播。那多个楼盘推出夏日特色活动，信都区凤林云雀18号生活服务中心开放举办冰田派对。 长河湾物业开展免费赠西瓜公益活动。乐盛彩虹计划夏令报名截止19号开设体能手工书法课程。绿城蓝园18、19号开展扩香石 DIY 手作。交房与新品同步更新，龙窑愉景尚书院南区今日交付香都唐悦天河133平米光木洋房全新加推，据录清华园王府第5届好声音报名持续到20号，市民可前往营销中心报名参赛。暑期游玩特色餐饮看点十足，行州古城好南关夜游正常开放，每周二至周日上演沉浸式舞台剧《非遗火秀》与街巷巡游，沿街门店延长营业时间。

0: 重磅活动预告，7月16号大衣哥朱之文到访邢台，白天峡谷漂流泼水互动，免费派发雪糕，晚间亮相爆香谷森林音乐派对，演唱经典老歌。最后播报文化教育相关通知，沙河启动困难大学新生救助，符合条件新生一次性发放2000元补助。河北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已在邢台圆满落幕。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金楼装饰总经理陶博来做客直播间，同时他也是咱们住宅装饰装修与布品产业分会的副会长。今天节目当中呢陶总跟大家分享的是结构改造之后如何验收，是吗？
1: 对对对。
0: 之前上一期节目呢陶总跟大家分享的是交房的时候如何来验收，可能通过他的讲述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的点和细节需要大家来关注和注意。那接下来请陶总跟大家带来咱们今天的内容分享，同时也提醒大家两种方式可以参与进来。第一种呢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直接留言，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里面留言也都可以。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关于装饰装修，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结构改造之后怎么来验房，你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呢，或者是一些问题想要提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互动。那这个陶总，一般这个结构改造完之后然后就要往下进行了，但是您说这中间还有一个验收的环节，对于很多这个业主来说我觉得是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不懂，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
1: 我在节目里可以大家简单说一说，如果再有不懂的可以联系我们那个栏目，
0: 好，
1: 然后呢再联系到我，
0: 可以可以、
1: 啊、
0: 可以可 以,、
1: 啊、可以再给大家在线下再去沟通。
0: 好
1: 啊，刚才我说了实际上是戴着耳机有点蓬音
0: 啊，
1: 听你声音听得挺好听，但是我
0: 啊行
1: 这样的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啊。你戴耳机不难受吗？我怎么感觉听不见我说话呢？
0: 没事，我习惯了，我们说话都是戴着耳机的啊。您分享。
1: 是这样的，就是做企业管理，实际上是刚才说到了一个点，就是说到了，然后呢，布置下任务完毕以后呢，过程中要有监督，然后呢，结果也有验收，这样的话才能是一个相对满意的结果，它是一个闭环，对吧？所以说的话，施工上也是一样的。甚至是尤其是施工更要去做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更多的是高学历高认知的一些白领金领蓝领之类的，那么我们在施工过程中的话遇到更多的是一些更粗条的一些大叔，甚至是然后呢他们来做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如果说是前面说完以后可能下一秒他们就忘了甚至

0: 在过程中干了十年的活可能一个疏忽也忘了、
1: 哦、
0: 啊，这很有可能，这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公司的工人，我们见到太多太多好的工人做的事，
1: 嗯，
0: 过程中也可能会有一些细节。
1: 哦，
0: 啊，这就是牵扯到一些那个监督与管控以及验收的问题。
1: 嗯。嗯，如果是这个验收有一些没有做的特别好的地方，其实还是像您说的，还是有补救或者再重新的稍微的改一下的这种机会，是吗？
0: 嗯，如果做不好的话、
1: 嗯、
0: 那就要当当当干掉，然后再重新做。
1: 哦、
0: 啊、
1: 尽量不这样是吧？
0: 尽量不这样。那个它是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这么着吧、
1: 嗯、
0: 从头开始说吧。
1: 好 好, 好。
0: 实际上是验收的话分三个阶段。
1: 嗯，
0: 第一个阶段的话实际上是第一层验收呢是在干活之前。
1: 嗯，
0: 第一层验收就是干活之前，也就是材料进场我们要进行材料的验收。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的水泥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
1: 嗯，
0: 我们的砂浆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的砂浆摆放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什么叫符摆放呢？就是说砂浆如果说挨着比如说有潮湿的墙体或者有潮湿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它很有可能被砂浆的那个水泥砂浆受污染啊、
1: 哦、
0: 造成材料它有问题啊、所以说的话第一个材料本身有没有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呢是材料摆放的环境是否是正确的
1: 哦
0: 啊、
1: 哦，还没想到原来有个摆放的环境这一说。
0: 哎，对，你比如说挨着墙，它可能会受潮，
1: 嗯、哦，
0: 因为那个墙体比水泥本身要更潮一点，
1: 嗯、
0: 水分更大一点、
1: 哦，
0: 它很有可能水泥会抢原墙体里的水。
1: 哦，
0: 啊，就这么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呢，这是这个。再除此之外的话，要看标准。
1: 嗯，
0: 就是水泥有水泥的标准，然后呢，沙子有沙子的标准。还有呢就是实际上是抹灰也好，新建结构也好，包括我们的砌块结构有标准、
1: 嗯嗯、
0: 我们的过梁有标准，我们的那个钢筋也有标准，还有包括我们的水泥增强乳液界面剂等等、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有标准标号的。那如果说是这些材料，我说的可能不到十种、
1: 嗯、
0: 将近十种，那这十种呢每样材料进场都要进行它的检测。为什么要进行检测呢？是有可能是打个比方，我是施工队，然后我给我的辅材商收完毕以后，辅材商去给他的工人才传递，送货工人才传递，他再给他的那个仓储工人才传递，然后过程中很有可能会说错传递错，或者说哪个疏忽看错拉错，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的话就是我们货到了现场以后一定要有验收员对这个材料进行一个验收是否、
1: 嗯、
0: 没问题
1: 啊。这个验收员是咱们公司本身就会有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材料到现场以后，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为了降、
1: 嗯、
0: 增加人效吧，
1: 嗯，
0: 降低人耗吧那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会要求我们的辅材供应商材料到现场以后会进行一个拍照反馈
1: 啊、
0: 哦、啊，那拍照反馈的话实际上是分五个点、
1: 嗯、
0: 第一个点呢就是品牌，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是型号，
1: 嗯
0: 啊，是不是这个品牌的东西、
1: 哦、
0: 第二个是不是这个型号的东西，第三个数量是不是我要求的数量，
1: 嗯，
0: 打比方我要求送三桶，结果呢那个工人头肩耍滑也好或怎么地哈，给你送了两桶是吧、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的质量就受影响了，
1: 嗯
0: 啊，第三个是质量，那第四个的话是什么呀，是执行标准，刚才我说的，
1: 嗯
0: 啊，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标准来去做不同的事儿，
1: 是
0: 啊，并不是都是水泥、
1: 嗯、
0: 水泥又分32.5和4.5水泥、
1: 嗯、
0: 水泥又分 PO 水泥 PC 水泥和 PS 水泥、
1: 嗯
0: 啊、不同的水泥有不同的那个应用范围、啊、所以说的话不能说是我现在有什么样的资源我就让他送什么样的水泥就完了、
1: 嗯
0: 啊、然后包括沙子，沙子是机制沙还是水洗沙、啊
1: 嗯，就是这些材料送过来之后要完成这个验收的第一步是吧？
0: 对，材料就进行验收，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说是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验收标准、
1: 嗯、
0: 啊，这是叫做，这是第四点，叫做执行标准，
1: 嗯，
0: 这个执行标准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当下这个作业的条件，
1: 嗯
0: 啊，有些比如说那个水泥吧、
1: 嗯、
0: 它只适合铺地面，
1: 嗯，
0: 有些水泥的话才能那个抹墙面，
1: 哦，
0: 有不同的要求，
1: 嗯，
0: 然后第五点的话是什么呀、
1: 嗯、
0: 是叫做那个质保期，
1: 嗯
0: 啊，什么叫质保期呢，就是很多材料实际上它质保期只有半年或一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质保期如果说是很多，比如说我是供应商，我可能一下要进大批量的货，进一货车两货车或者多少箱之类的，那长时间我可能卖不出去以后，那么

0: 装饰公司不去关注这东西，施工队不去关注这些
1: 哦，
0: 东西，业主呢可能也不去懂，也不懂，也不关
1: 对，
0: 注这些东西，那么很有可能火灾商他心里实际上是有可能是有数
1: 哦，
0: 的啊。然后呢，他给你送过去的东西呢就是库存，甚至是临期或过期产品。
1: 这个对施工的整个会有影响，是吧？
0: 嗯，这么想吧，就是过质肉、过质的东西是吧？过期的东西你能吃死人吗？可能吃不死人，有可能啊，但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呀。
1: 哦，以前我这个还理解在它食品的范畴，原来咱们这个建筑材料它也有保质期啊。
0: 哎，对，
1: 哦，好好
0: 啊，
1: 好，
0: 所以说的话就是五个点的验收，然后验收完毕以后呢，我们会进行拍照的处理，拍照反馈，拍照反馈完毕以后呢，我们等我们公司的质检员有空了以后，因为他不可能送了货以后第一时间就马上9点整我们去放到这儿以后，我9点01分过去验收是不可能的，
1: 不
0: 对
1: 可能，
0: 吗？
1: 对，
0: 等我可能是下午的时候或者第二天的时候，我再检查一下这个材料是不是和他反馈的是一样的
1: 哦，还得亲临现场去实地的去查看检查。
0: 啊。我做经营管理，我不太相信这个，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放心吧，没有事儿，你放心，我绝对给你完成。很多邢台人好这么说，我相信 的
1: 眼
0: 是
1: 见为
0: 层
1: 实，
0: 层管控，层层管控不出问题。这是以前我在红星麦肯锡做职业经理人，然后呢，就是上市公司嘛，传递的能量是这样的，不要相信，就是你放心，绝对没有问题啊，这种情况。
1: 任何人的
0: 啊，
1: 打包票都不如自己去亲自验了之后来的
0: 对，
1: 踏实。
0: 且不说这个人到底靠不靠谱，就是很有可能他可能因为一点疏忽而忽略了，就我们且相信人心是善
1: 善
0: 的，
1: 的，
0: 是好的。然后呢，很多时候不是说他故意去给你使坏，有可能是忽略了，有可能
1: 明
0: 是
1: 白，
0: 忘了
1: 疏忽，
0: 啊。所以说，我们需要层层把控，才能去把这个事儿做到尽量往好的方向去做啊，就这么个事儿。
1: 明白明白，这是材料验了之后，那下一步要进行什么呢？
0: 对，这就是那个第一步的验收，我们进行一个前期的材料验收。那第二个验收的话，这是第一前期的验收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是人的验收。验收人就是说进到工地的人，你是否是给公司干过活的人？
1: 这部分人不是咱们自己找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打个比方啊，他不会说是我是，比如说我是装饰公司老板，我亲自去找工人，我亲自去找 A 工人、B 工人、C 工人，我不可能是直接去对接的啊，因为我公司它可能也分成各板块嘛，工程部、设计部、营销部、那个媒体部这个板块、那个板块，对不对？然后工程经理的话，我们公司比如说长时间一年下来，比如说在施工地吧，比如说30户，他不可能也是每一个人工人都是他亲自组织的，
1: 知道了，知
0: 底
1: 道
0: 下也有班组长，
1: 了。
0: 那班组长的话，然后呢他再去组织这个工人，那么每个工人是不是他干过这活儿，是不是第一个是他是不是干过这活儿，第二个是不是他能干好活儿，第三个呢是不是他的心是，哎，是愿意干好活儿的，第四个的话是他是不是。就是每一道工序的公司的要求他都懂，这个就
1: 这
0: 很
1: 个
0: 重
1: 还
0: 要。
1: 有考察是吧？
0: 所以说的话，那个我们工人进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着，是来进行岗前培训。虽然说是进行了，可能跟公司已经合作了10年了，但是呢，依然会说背一下公司的执行标准，公司的工艺标准是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多少条？给我说清楚啊！说清楚了以后，好，然后呢，第二个检查什么呀？我们公司啊，是工人每一个都要挂牌上岗的。
1: 这个牌上写的什么呀？
0: 写上是那个你的编号，就是我，公司的一把手，老板亲自去给你发牌，就是你这个人符合公司的要求以后，我才给你发牌，你才允许进入到我的工地，没有牌不允许进入到我的工地。
1: 那个牌上是不是写着金
0: 编
1: 楼
0: 号，哎，对，
1: 装
0: 进了
1: 饰？
0: 我们 JL，然
1: 哦，
0: 后呢，那个
1: 后
0: 公司
1: 面
0: 成
1: 一
0: 立日期，然后是第一个字母，然后呢，往下走有编号，然后工种不同的工种有不同的编号，然后呢？哎，你要是，符合我的那个工人，我符合我干活的人，我才给你发牌儿，你才允许。不是说穿工装，工装我随便给你套一下就行，你也可以穿我的工装，对不对？但是我要发牌儿的，每个人只有一个牌儿，每个人只有一个编号。
1: 就是您掌握的这些技能，一定要符合我们公司的标准，你才能达到上岗的一个要求。
0: 对，是，
1: 哦，好严格呀！
0: 不严格就吃亏的可能就是业主和老板了。你活干的有问题，要么装饰公司赔钱，咱俩重新做；要么就是业主倒霉，就这么简单
1: 是
0: 嘛。
1: 是是，
0: 所以说的话，第二个前期的验收实际上是验收人，第三个还有前期的验收，验收什么？验收我。

0: 们的工期，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的工期，我们的安全文明施工是否合格的，
1: 嗯
0: 啊，就是工期，比如说是正常的话，应该是干七天，绝对就要干七天，不能早，
1: 嗯、
0: 不能早，也不能晚，
1: 不能晚
0: 啊。晚的话有特殊情况可以那个单独请假说，比如说家里有红白喜事、
1: 嗯、
0: 是吧，或者是那个遇到特殊的天气、
1: 嗯、
0: 我们不允许施工、
1: 嗯、
0: 比如说极寒极冷、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极潮的天气、
1: 哦、
0: 我们是不允许施工的，所以说对工期的把控不能早也不能晚，
1: 嗯，
0: 上下差一天是问题不大的，
1: 嗯、
0: 啊、这也正常，
1: 嗯
0: 啊，为什么说是不能早呢、
1: 嗯、
0: 不能晚实际上是可能很多正常是吧，
1: 对、
0: 不能早是什么呀，是应该让你干三天，你必须干三天才能干完，就活说三天干完就得三天干完。
1: 那比方说我觉得我积极了，我干活快利索、
0: 嗯、
1: 我两天半或两天我就干完，你说这还不行吗？
0: 它是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就是、
1: 嗯、
0: 有一个晾干的时间，就是说、
1: 哦、
0: 怎么打个比方、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活你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才能干第二个程度
1: 啊啊
0: 啊！
1: 它跟其他买东西不一样，我买快点都能早点回家。
0: 哎，对，
1: 它是有这种你说的什么晾晒什么这些时间。
0: 对，你比如说抹灰，抹灰，你比如说垒墙啊，垒墙它是比如说垒到一米五以后就不能垒了，不允许你垒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比如说抹灰吧，抹灰你抹第一遍以后就不允许抹第二遍。啊，比如说做钢筋，支钢筋条。支钢筋头，然后呢你做完第一次的钢筋以后呢，然后呢你到了第二天才能进行垒墙，这都是有要求的、
1: 啊、有这种严格的工艺上的一些要求和标准的、
0: 嗯、啊，对、
1: 嗯、
0: 然后呢这是关于工期、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如果细分的话还有第四项叫做安全文明施工，
1: 嗯，
0: 怎么叫安全文明施工呢，首先是第一步是安全，就是还要再检查一下我们的邻电，
1: 嗯，
0: 我们的用电是不是嗯那个用锂电箱，
1: 嗯，
0: 而不是说是插插座上直接插在插座上、哦、
1: 啊，
0: 那是不安全的。机器子一旦出了问题以后，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电着工人呀，或者是有问题啊等等，情节也很严重，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第一个是安全，
1: 嗯、
0: 第二个的话，比如说现场是否干净，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要求，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那叫什么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嗯。
0: 就是你的工地连干净都不干净，我相信你这个人很难做好工地、
1: 嗯、
0: 啊！不要告诉我啊，我的工地那个干净，他是作秀的，我觉得两码事，两个概念。
1: 嗯，
0: 就好像一个人一样，此时此刻的人一样。
1: 嗯，
0: 我这么说，你穿的干净只是作秀吗？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的基本素质要求。
1: 嗯，
0: 对吗？
1: 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0: 这最起码的。
1: 对对对。
0: 到了此时此刻的社会，我觉得这是基本的东西了，真的是、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工地的干净也是一个基本的素质的一个体现。
1: 嗯嗯
0: 啊。然后再除此之外，除了干净以外的话，比如说好东西你要有序去摆放，除了我们的材料去有序摆放以外、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垃圾要摆放到我们合理的位置、
1: 嗯、
0: 啊，我们的洗手盆，我们的龙头，我们的那个笤帚簸箕、
1: 嗯、
0: 灭火器，然后展盘，
1: 嗯，
0: 摄像头等等都是要有序的去摆放，这算是一个相对合格的这么一个工地标准。
1: 哦，真想不到啊，就是怎么就是还没到这个结构的验收环节，前面有这么多都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啊、哦、对，复杂了一点点是吧，
1: 但是我觉得说的很细啊、
0: 嗯、
1: 我们了解了更多、
0: 嗯、
1: 所谓的大家说你看我装的这套房子花多少多少钱，我觉得可能它每一笔这种支出或者预算里面都包含了这背后点点滴滴的细节的带来的比方说最后效果的呈现啊，
0: 嗯
1: 嗯
0: 是
1: 嗯。
0: 然后呢，这是第一阶段的验收。第二阶段是什么呀？是我们叫过程验收。
1: 嗯，
0: 过程验收实际上是我们也是最新搞的。以前就是建立拿了个背个包，拿个那个工具。
1: 嗯，
0: 后来我发现这个工具老丢。
1: 嗯，
0: 然后呢，去这工地可能扔这儿了，去那工地可扔那儿、
1: 嗯，
0: 时间长都没了，散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扔车上。后来我们买了几套工具都丢了。后来呢，我们定了一个这样的架子。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今天是抹灰阶段，新建结构阶段、
1: 嗯、
0: 要验收的这几个工具夸夸往架子上一摆、
1: 哦、
0: 一放，然后呢验收的时候随时从工地拿下来以后随时去验收、
1: 哦、
0: 啊，所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在过程中叫验收，
1: 嗯嗯，
0: 过程中验收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打个比方、
1: 嗯、
0: 我需要抹灰的时候我要需要加僧香乳液，
1: 嗯，
0: 需要刷遍界面剂、
1: 嗯、
0: 那你这界面剂是不是刷了，
1: No,
0: 抹完灰以后我可能看不见，
1: 看不着
0: 啊、嗯。然后呢，你的水泥砂浆或半比例是否是合格的？
1: 哦，
0: 啊，你抹灰的时候是不是合格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然后呢，那个就是你的垒建完毕以后，你的那个我们是要挂那个热镀锌网的，就是挂那个所谓的钢网吧，铁网，就那个透明的，那不是透明的，那个银色那个东西，这个可能你去工地找没见过这东西啊。

0: 脊骨的就是不贴合、
1: 嗯、
0: 那不贴合的话你塞一抹灰那是不是一个往外鼓一个往里收、
1: 啊、
0: 它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的一个力、
1: 啊、
0: 后期的对后期的那个结构它就不稳定、
1: 哦
0: 啊、
1: 嗯，那咱们是不是公司有专门的这种质检员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我会去叫什么巡检可以这么说吗、
0: 啊、哎，可以这么说
1: 去巡场吗大概、
0: 对对巡场、
1: 哦、
0: 对是有专门这样的人、
1: 哦、
0: 啊，我们这样的人实际上是有一个两天巡检一次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后来我们现在变成三天巡检一次
1: 嗯，
0: 当然我们每天都有照片反馈
1: 嗯
0: 啊，然后有摄像头去监督我们每工地有一个摄像头就这样的摄像头
1: 干活之前咱们先装一个摄像头、
0: 啊、对先装一个摄像头、
1: 哦、
0: 啊那个然后呢每天又有关键节点的反馈、
1: 哦、
0: 啊然后呢我们以前定的是两天一次巡检工地比如说你家装修了、
1: 嗯、
0: 我定的是两天巡检一次、
1: 嗯、
0: 然后现在定的是三天巡检一次为啥是定到三天巡检一次、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照片反馈每天都有摄像头去监督、
1: 嗯、
0: 然后三天巡检一次的话就是我可以在你家待的时间更长一点然后发现问题更那个透彻一点、
1: 哦、
0: 啊因为待两个小时待一个小时和待半天他、
1: 嗯、
0: 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巡检、
1: 嗯、
0: 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出去了工地巡检工人会问我很多问题问完以后我再去看东西我心是臊的
1: 嗯，
0: 那么当我处理完工地上问题以后我去在那儿、
1: 嗯、
0: 再发现问题当我心沉下来以后、
1: 嗯、
0: 我去再发现工地的任何问题的以后我觉得我看问题可能更透更深入、
1: 嗯
0: 更全面一点、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我要求
1: 频
0: 次高没有用、
1: 就是哦、
0: 你去工地的核心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只是
1: 走马观花式的、
0: 啊、你去秀、
1: 嗯、走一圈、
0: 啊、告诉业主啊，我去你那儿看了啊、嗯
1: 哦，
0: 我觉得太浮于表面、
1: 哦、
0: 啊，太浮所以说的话我们又重新进行了一个新的调整
1: 嗯，
0: 啊，待的时间长频次的话、
1: 嗯、
0: 拉长一天、
1: 嗯、
0: 但是待的那个单点时间段再长一点
1: 明白
0: 啊核心目的也是为了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发生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过程验收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实际上是我们每周一的上午都有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工地的巡检
1: 嗯
0: 啊就是公司的管理层去巡检工程部的活干了行不行
1: 嗯
0: 比如说包括我呀我们跨部门的一些经理啊
1: 嗯
0: 然后看看你干的活行不行因为那个比如说我干的活、
1: 嗯、
0: 我的人跟我干的活我可能发现的点永远是这么点
1: 对
0: 那么其他部门发现的问题可能跟你发现的问题就不一样
1: 啊
0: 啊当我们多个人去共同去发现问题的时候那可能方向维度更广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我们去来不停的就是工人跟我们干活现在都挺害怕
1: 因为知道你们要求比较严格
0: 事多说这个金楼不行这家活干事太多正常的工费比如说100吧给我们就得稍贵一点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说工费可以高、
1: 嗯、
0: 但是一定要符合公司的要求、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出更好的活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去呈现给我们的那个业主嘛毕竟很多业主实际上还是不太懂啊就是业主你再懂你在我面前你也懂得太少了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去用心去做这件事的话、
1: 嗯、
0: 可能还是后期的活吧
1: 嗯
0: 不尽如人意
1: 明白
0: 啊然后你看一个直白的例子吧在天喜印我们一个活、
1: 嗯、
0: 我们干完以后呢会发现了一些问题、
1: 嗯、
0: 依然会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空鼓大概有一面墙的上半部都空鼓
1: 嗯
0: 我发现问题以后然后也给业主说了我们看、
1: 嗯、
0: 我们干完活以后质量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我们需要砸完以后再重新做
1: 嗯
0: 也去给他说
1: 那这部分比方说成本的增加是咱们公司承担还是说怎样
0: 很简单一件事、
1: 嗯、
0: 就是谁的问题谁承担
1: 哦
0: 如果说业主说我想把这个墙拆了以后咱说好的墙已经垒完了我想把这个墙再重新拆了我现在这么搞、
1: 哦、
0: 那业主来承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设计变更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的问题我们活没干好、
1: 嗯、
0: 来拆除完毕以后那肯定是由公司来承担、
1: 哦、
0: 啊就是谁的问题谁承担、
1: 嗯、
0: 谁的问题谁负责、
1: 嗯、
0: 比如说设计师设计的问题、
1: 嗯、
0: 设计没做好设计师来承担
1: 嗯
0: 啊工程部活没干好
1: 嗯
0: 然后工程部来承担这事儿谁的问题谁承担
1: 那您一般跟业主这么沟通啊，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活干的我觉得不行需要返工，一般业主他是理解的更多还是说也会
0: 有不理解的，有不理解的、然后90%以上嘛都理解、然后呢有不理解的说你看按理说你们干的活应该没问题，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我认为

0: 是这样的，就是
1: 嗯
0: 就好像做一顿饭吧，
1: 嗯，
0: 我不能保证我做十顿饭十顿饭都是好吃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有其中有一顿不好吃，我可以倒掉重新给你做，这是我能做到的
1: 啊，嗯，
0: 我需要，因为由于是工人这件事，
1: 嗯，
0: 他是素质实际上是怎么说来，我不一直不愿意说这话，
1: 嗯，
0: 他很低的，甚至是偷奸耍滑的状态非常常见。
1: 哦，
0: 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说的话，我要保证的就是我验收完毕有没问题的交给业主手里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不是说我干的每一面墙每一厘米都是没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问题以后，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一定要去解决问题。
1: 就是咱们在巡检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都会第一时间跟业主来告诉吗？还是告知？还是沟通吗？
0: 有些问题我们就自行解决了。你比如说那个有些小细节，刚才我说的那个，
1: 嗯，
0: 比如说那个不贴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自行解决了。有一部分呢，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弄完以后，需要再重新拆了。
1: 嗯，
0: 我们有义务去告知业主，
1: 嗯，
0: 我们做的活儿，你看有些活儿可能没有符合标准，我们需要拆除以后重新做。
1: 哦，
0: 当然的话，这个事儿是业主不懂的。
1: 嗯，
0: 业主说哦，干活抹完灰了，哦，是干完了。
1: 对对对，
0: 我不告诉他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他是有问题的。
1: 对，
0: 然后业主也不懂。
1: 是
0: 啊，我们干完活以后，我们发现问题就要重新做。
1: 啊，
0: 我觉得
1: 就是明白，就是对自己要求标准比较高。也是对咱们这项工作的真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0: 退一万步说吧，
1: 嗯，
0: 就是 A 工序不合格会影响 B 工序的活儿。
1: 哦，
0: 打个比方，那个你的抹灰空鼓，那么后一贴砖的话，你的砖就容易空鼓。
1: 哦，它是一层一层的，
0: 对，
1: 打着基础呢。
0: 对，你想想，砖容易空鼓，我们吊柜是不是厨房吊的，吊柜上是不是就不结实啊？
1: 哦，
0: 也会容易出问题。所以说的话，看似是一个墙皮空鼓那么简单，
1: 嗯嗯，
0: 事实上它一连串。
1: 明白了，明白明白，就有点像那时候上学学那个一个小小的蚂蚁洞，看着不起眼，可能最后它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哎，
1: 嗯，
0: 是，这就是，就是我重视这方面的原因。
1: 明白了，
0: 而并不是说是只是抹灰，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是牵扯到很多很多一连串的作业的。
1: 嗯，
0: 这是过程验收。
1: 嗯，
0: 然后的话，最后一点才叫做。干完活以后再去验收，竣工验收。就是说第一个前期你要对材料有验收，
1: 嗯，
0: 对安全文明施工有验收，对工人有验收，对工期有验收啊，然后第二个呢过程中你去验收，第三个呢才叫竣工验收，这样的话才能尽量保证你的竣工验收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铺垫了这么多，终于明白理解了，就前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细节和点需要注意了。
0: 对，
1: 嗯，
0: 要不然干完活以后你说打有问题，你再去拆再去弄，浪费的也是业主的时间呀。
1: 对对，
0: 就算是连工带料你来承担，那也浪费人家业主时间呀。
1: 是
0: 啊，有些业主，有些业主人家可能结婚用，
1: 对，
0: 着急孩子上学用
1: 啊，是
0: 啊，等等。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竣工验收的话。然后呢又不一样了。
1: 嗯，
0: 那竣工验收的话，首先第一个是尺寸验收。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尺寸，打个比方，我设计这面墙，
1: 嗯，
0: 是不是我设计的是一米五，设计师来验收。
1: 嗯，
0: 设计一米五，那就是一米五，量完以后是不是一米五，
1: 嗯，
0: 你到底是完成面一米五还是抹完灰以后是一米五一，有时候我们就卡到必须是一米五，
1: 嗯，
0: 就不能是一米零五，一米五零五。
1: 这么精细。
0: 对，因为好多尺寸是卡着的。然后多一毫米都不能说多一毫米，多五毫米都不行，多一公分都不行。所以说好多尺寸我们要求的非常非常精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是设计师对完成面进行尺寸验收。
1: 嗯，
0: 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墙垛的验收。
1: 嗯，
0: 门洞抹完灰以后，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它的两边厚度是否一致。
1: 嗯
0: 就是墙厚是否一致，
1: 嗯嗯，
0: 比如说有些是23公分，有另外一个24公分，
1: 嗯，
0: 那你装门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按照24公分装，
1: 嗯，
0: 那23公分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漏了1公分的缝啊，
1: 嗯，
0: 那漏1公分缝怎么办，打1公分厚的那个胶，难看不难看，
1: 哦，
0: 是不是，那活是不是就丑了，
1: 哦，
0: 然后呢所有的门洞我们比如说有些人比较在乎风水，
1: 嗯，
0: 然后我们比如说设计的都是88公分，那所有的门洞就是88公分，
1: 嗯，
0: 是否是一致的，
1: 哦，
0: 然后对角线这个角，
1: 嗯，
0: 到就是那个门的右上角到左下角，
1: 嗯，
0: 门的左下角到右下角，
1: 嗯，
0: 它的对角线是否是一致的，就测试这个门的方正度，
1: 嗯，
0: 门洞的方正度是否是一致的。
1: 嗯，
0: 然后呢最后一点是怎么着，是拿我们的，我只说门啊，拿我们的那个标准线，
1: 嗯，
0: 水平方向线来测门高的完成线是否是一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些门是2米4，有些门都是2米45，高度不一样，是不是两个对门放到一块儿去就很难看呀？听得有点懵是

0: 不，很细啊，好细啊。
1: 那个，反正是行业内都称我是神经病。
0: 标准高，要求严，可以理解。
1: 这是门洞。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实际上是我们，比如说这儿垒完一个墙以后，这儿垒完墙以后，这个墙到这个墙的平行线，这个墙到另外一个墙的平行线是否是一致的？我们允许偏差最低，最大偏差是允许是3毫米。就是说从这个墙到那个墙的平行线，打个比方，2万以后是2米43。那从这个墙到另外一个墙平行线呢是2米433，是合格的。
0: 这是
1: 三
0: 可
1: 毫米
0: 以。
1: 以内是平行线是合格的。
0: 好。
1: 因为我们模会的精准度要求是锤三平三，垂直度3毫米，平整度3毫米。那如果说我们要的是什么呀？这个房子是方正的，就好像画一个美女一样，你这个人是。比例是对的而不是说是差不多就行，差不多这儿差不多那儿差不多，可能到最后完成以后就差太多了。
0: 明白明白。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对吧？
1: 还是你们有文化。
0: 不，这不上学这些道理，听您一讲就觉得还是相通的嘛。
1: 对，就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说的话，那我们量尺的话，就是量这个用尺子来量，水平仪。那个水平尺，包括我们的那个电子尺来量它的尺寸，偏差。那还有呢，就是什么呀？拿的那个靠尺，2米的靠尺往墙上靠，它有一个这样的那个，你这么想一个2米的棍儿，方棍儿，然后往墙上一靠，看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平整度，这是属于是平整度验收，然后还有呢，就是垂直度验收，垂直度验收我们用的是水平仪往上一架。往上一架，然后看它水平不水平。我以为我有个照片，实际上没有照片，是我们工程部发了个那个视频。还是挺那个啥的。怎么说来说的简单，做起来不简单。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照片，但是你去让你的工人去做到完毕以后并且没有问题，这事儿就很难。
0: 对，像您说的什么平整啊、水平啦，这样不差太多了，几句话。但是像您说的，
1: 你看，
0: 我看一下，
1: 这是抹完灰以后
0: 啊，
1: 用水平仪去打垂直面。
0: 这个就你说这个就叫水平仪吗？
1: 那红色的线，
0: 我看一下，
1: 我看看有个照片，好像是。
0: 真是。隔行如隔山，我觉得陶总一到我们直播间，首先看我们那个建筑，他就是真的是这种行业他的这种敏感度啊，导致他真的一走进我们直播间，到处看我们这个。
1: 跟杨总我们去那个哪儿？
0: 去哪儿也是这样，是吧？
1: 武汉，我们俩参加培训学习，
0: 到
1: 了酒店以后也是这儿摸摸的。
0: 我看这个就是看着了，看着了，
1: 就是来测它的水平线
0: 知道了，
1: 垂直不垂直
0: 啊？
1: 如果垂直的话，说明这活是垂直的，那符合标准。就这么个事儿。
0: 哇，好细好细啊！
1: 就是很多工人就是抹完灰以后就抹了，就完了。就是实际上是业主也不懂，甚至是施工队也不懂，工人呢也是可能不管不顾，差不多就行。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一般的话，砌完墙体以后会有一个叫做保养周期。怎么叫保养周期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是那个，就是小时候啊，小时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砖盖房的时候，砖到了那个家里以后会阴砖，拿水
0: 对，上次听您说了
1: 阴砖是吧？实际上是抹完灰以后呢，它外部的环境是干燥的，也会里边的水分会被外边去蒸发，蒸完毕以后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开裂。就是开裂，就是水少了嘛，水少就会开裂嘛，是吧？那么我们正常的会有一个保养周期。那保养周期的话，一般的话就是见过打农药嘛。打农药，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们买的喷壶，后来发现那个东西不够，不好用，太慢。后来我买了喷农药的，然后呢，让工人咔咔在那喷。喷的话就是满洒水嘛。第一个呢，满洒水。让我们的那个墙体更加的水分更充分，后期不容易开裂，更结实。另外一点呢，就是还不能出现明水。什么叫明水呢？就是比如说有水弯那也不行，
0: 那就说明
1: 水
0: 太多
1: 了也不行。所以说的话，就是我们来进行 杂水、
0: 嗯、
1: 你看像那个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
0: 嗯、
1: 这个时候对杂水的频次控制就比较严格了。
0: 嗯
1: 第一个的话我们可能频次要更高一点，
0: 嗯，
1: 然后呢量要少一点。
0: 哦
1: 因为它那个温度高然后湿度大，所以说的话要量频次高、
0: 嗯、
1: 量小。
0: 嗯
1: 还有比如说那个比较像春秋天比较干燥的时候、
0: 嗯嗯、
1: 然后呢那个但是温度比较适中、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要那个周期长频次短。
0: 哦频次短
1: 啊，打个比方有可能是三天两次，
0: 嗯，
1: 有可能是五天五次，
0: 嗯嗯，
1: 或者五天七次，
0: 嗯，
1: 它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呢有的是频次短，有的呢是周期长。
0: 嗯
1: 一个是频次密吧，是吧，一个是周期长、
0: 嗯、
1: 它跟那个温度湿度都有关系。
0: 嗯，
1: 并不是说是那个直接咔咔撒遍水走了，咔咔撒遍水走了、
0: 嗯、
1: 傻子活
0: 啊、
1: 所以说怎么去洒水把我们的墙面养护得更好、
0: 嗯、
1: 这叫养护也很重要。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这都是有技术含量的。比如说切吐司，
0: 嗯，
1: 并不是说咔咔我切粗了也行，切细了也行，
0: 是要切得均匀。
1: 对，水温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冒烟冒多大烟，用什么样的油，
0: 嗯，
1: 是吧，然后呢什么时候下锅，炒几次，炒几分钟，或者怎么翻几次，他们都有标准的。
0: 有
1: 我们抹灰实际上是也是有标准的、
0: 嗯、
1: 只不过大多数人是不在乎，
0: 不知道
1: 、甚至是知道不愿意去做。
0: 嗯，
1: 我这么说吧，整天每天去喷面这个水，谁愿意干活？
0: 对、
1: 啊、我这么说，我跟你家盖完墙以后、
0: 嗯、
1: 我说你们家的保养周期可能需要一周，需要那个一个月，二十八天，
0: 嗯，
1: 你愿意干吗？就是盖完墙以后，我下一步打个比方啊、
0: 嗯、
1: 干下一个工序啊、
0: 嗯、
1: 我说干不了啊，
0: 嗯，
1: 得洒水洒二十八天、
0: 嗯、
1: 很多业主也不接受。
0: 嗯
1: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给业主说、
0: 嗯、
1: 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去做。
0: 那你们最早在跟业主签订这个装修合同的时候，一般这个工期什么你们都是有一个会告知对方是吧？
1: 是，
0: 嗯，
1: 这个工期实际上是比较复杂一点、
0: 嗯、
1: 因为牵扯到很多业主自己买的东西，你比如说需要改水电之前需要买的这些东西、
0: 哦、
1: 很多业主也没有空买不了那么全，我们就得停，但是停归停，我们会把前期把所有东西全部给他列好、
0: 哦、
1: 让他去有序的去买、
0: 嗯、
1: 这样的话更好一点。
0: 明白
1: 啊。
0: 嗯
1: 但是我们更建议说到这儿以后，实际上更建议业主在交房前呢、
0: 嗯、
1: 就是交房前三个月，打个比方我交房以后就想装修，
0: 对，
1: 最好是在交房前三个月，最少交房前三个月你就去看装修公司，去看材料、
0: 哦、
1: 因为你确定完方案以后，实际上是打个比方你要定空调、
0: 哦、
1: 你就选大金的、日立的还是三菱的。
0: 嗯
1: 三菱又分三菱重工、三菱电机，三菱电机和三菱重工到底哪个好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打个比方产品好安装好不好、
0: 嗯、
1: 你要去看查，又要去考察、
0: 嗯、
1: 又要去问、
0: 嗯、
1: 然后产品好了以后价格是不是合适、
0: 哦、
1: 是315的价格合适还是51的合适还是那个什么总裁签售会合适。
0: 好像这就是像您之前好像跟我讲过，这就涉及到、
1: 嗯、
0: 你赚的越多心里越有数，越有利于、
1: 嗯、
0: 您做出对自己家房屋最后一个总价的一个估算。
1: 对，就是尽量不要头脑一热我就定它了、
0: 嗯
1: 我嫌麻烦热呵呵了就这么着吧。
0: 嗯，
1: 因为这个房子什么说来就是我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你把你的装修房子当做一次重要投资。
0: 嗯，
1: 很多人装修可能比如说最少最少的十几万吧。
0: 嗯，对
1: 那个有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0: 嗯，
1: 如果说你去投资一套200万的那个投资，你会这么、
0: 嗯、
1: 就是你对这行业又不了解、
0: 嗯、
1: 你会那个这么轻易的去定一个事儿吗？
0: 嗯，
1: 你肯定会去了解了解了解完毕以后呢，
0: 对，
1: 再找一个靠谱的职业经理人去给你做这件事儿。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当做一次人生重要的投资。
0: 嗯，
1: 为什么叫重要投资呢？实际上是它跟别的还不太一样、
0: 嗯、
1: 这个房子是你的房子。
0: 嗯，
1: 投资完毕以后失败了就失败了。
0: 嗯，
1: 我大不了我赔钱了。
0: 嗯，
1: 是不是？那这个的话可能还牵扯到你家人的幸福指数，
0: 对，
1: 健康，
0: 嗯
1: 然后呢体验感等等。
0: 是
1: 啊，所以说的话当做一次重要投资，慎重的去选择你的施工队、
0: 嗯、
1: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我们啊，都选择我们这样的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背后它肯定稍微的那个成本也高一点，
0: 对对，
1: 也贵一点点。
0: 是
1: 啊，
0: 嗯，而且像这个陶总说的才知道，原来之前有一些可能朋友是真的是边装修边看边现改、
1: 嗯、
0: 边去问怎样的、嗯、像您说的其实有的时候会特别的有点仓促也好，或者手脚忙乱、
1: 嗯、
0: 手忙脚乱，或者是有的时候并不能那么清晰的或者是非常好的选到自己想要的这些东西，还是尽量的提前规划、
1: 嗯、 对、
0: 嗯、
1: 我们甚至见过是什么，是打个比方、
0: 嗯、
1: 设计师、
0: 嗯
1: 我们在一块儿啊，设计师在一块儿坐着，跟别的设计师在一块儿坐着，设计师说、
0: 嗯、
1: 明天该铺砖了，你赶紧把砖定一下。业主就是特别无奈，说我现在上着班了，你让我去定，我怎么定？我下着班我再去定，人家是不是关门了、嗯、我能不能看上合适的东西，价格合适不合适，
0: 就
1: 这
0: 么
1: 干、
0: 哦、
1: 就
0: 这
1: 么
0: 一通电话，你要说业主接下来其实很闹心的、
1: 嗯、啊，对，就是又无奈、
0: 嗯、
1: 他又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定，
0: 对，
1: 结果呢去了店面以后，店面说哦这东西没有现货，你需要发货一周，
0: 你看看就、
1: 啊，你说是赖谁？是赖施工队，还是赖设计师，还是赖谁？
0: 嗯，
1: 实际上是应该是有一整套体系去告诉业主，
0: 嗯、
1: 正常的发货周期，瓷砖发货周期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
0: 嗯，
1: 你碎晚碎晚要在我们铺砖前的一周前要把砖定好，
0: 嗯，
1: 才行。
0: 对，
1: 那么你这还不算你看的时间
0: 啊、哦，对，
1: 比价的时间，看产品的时间，
0: 嗯，
1: 啊，然后 battle 的时间，
0: 嗯、
1: battle 价格的时间，
0: 嗯、
1: 对不对？嗯，
0: 那像那种整装你们都包给你们的，这方面业主有的时候相对来说省心点，你们就已经提前跟他沟通好或者选好了是吗？
1: 我们公司不做整装，只做整装服务。
0: 哦，整装服务。
1: 什么叫不做整装只做整装服务呢、
0: 嗯、
1: 是因为我一直坚持的是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嗯，
1: 打个比方，瓷砖我不专业。
0: 嗯，
1: 我觉得渠道不专业、
0: 嗯、
1: 我对产品本身没有卖这个产品的人更懂，
0: 嗯，
1: 那么我们就不做这件事儿
0: 啊、
1: 哦、啊，所以说的话，我们希望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机装呢叫专业干做装修的人，
0: 嗯，
1: 干活的人，那么设计呢找专业做设计的人，
0: 嗯，
1: 材料呢找专业卖材料的人，
0: 哦，
1: 啊，这样更合适一点，
0: 哦，
1: 啊，然后呢，为什么又叫全案服务的话、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
0: 嗯，
1: 说我就想花200万装修，
0: 嗯、
1: 然后呢。这200万你给我控制，然后我们把表测试好、
0: 啊、
1: 你就什么都不管了，我们会把比如说瓷砖是简易的金银陶的、
0: 嗯
1: 那个空调是日立的、
0: 哦、
1: 还是那个三菱的、
0: 哦
1: 还是大金的、
0: 嗯、
1: 把这个型号品牌全部定好以后、
0: 嗯、
1: 剩下你都不用管了，我们在过程中去监控管理，然后给你反馈。
0: 哦哦，明白了，
1: 啊、
0: 是
1: 这么着，
0: 嗯，叫整装服务，但是像您说的，我们不做这种所谓的大包的活、
1: 嗯、
0: 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
1: 啊、哦，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来进行那个质量的把控和细节的那个管理。
0: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陶总啊，今天给我们真的是深入浅出的讲解了这么多专业的关于验收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我相信大家也都学到了啊，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还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互动。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了。

0: 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二二七七二二三。
1: 二二七七幺二三二二七七二二三，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6: 围住了冰雹，围住了黑雹，围住了争吵的伴侣，围住了山河，围住了山河。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王小虎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17号白天有降水天气，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1: 流行也经典，
1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车辆的发票和合格和这个合格证，他无法出示合法有效的车辆行驶证。为规范案件办理，我们交警现场依法对驾驶人的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开具了强制措施，并将该车辆及当事人带回我们大队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后续呢，我们的办案中队将全面核查车辆的来源违法的事实，并对其无证驾驶机动车、使用其他车辆号牌的多项违法行为依法合并处罚。

0: 喂，郭警官，能听到吗？
1: 哎，主持人。
0: 好，能听到是吧？
1: 哎，好，能听到。
0: 好的，好的。那么最后呢，也跟大家做一些这个交通的安全提醒，好吗？
1: 好的。
0: 嗯，
1: 好。最后呢，随着夏天暴雨频繁啊，强对流天气多发，对我们交通出行影响甚大。我们萍乡交警想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雨天出行请牢记六字诀：降速、控距、亮尾。祝大家一路平安。
0: 好的，感谢郭警官，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

0: 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17号白天有降水天气，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今明两天，包括17号都有阵风，6到8级，而且，今天包括18号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啊，我们在食堂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绝对能笑疯。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的节目，你现在就把你那个车里面那个音箱给我稍微把声音打大一点。我跟大家讲怎么回事呢？今天中午，我跟同事在食堂吃饭，我们正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啊，他突然就转过头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外交理论？我当时脑子瞬间我就大爆炸了，你知道吧？我说他怎么突然问我一个这么专业的问题啊？然后我脑子里面就闪过什么弱国五外交啊，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我都想到了黑暗森林法则。同时呢，我也很诧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我这个同事怎么变得这么关心外交事业了呢？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无知而感觉到很羞愧的时候，他突然就指着那个桌子上的那个酥饼对我说，他说，大龙啊，今天这个酥饼做的外交理论。我当时就懵了。今天这个酥饼啊，他做的外交理论。我现在想想啊，有一些同事的普通话不好，他真的容易引起误会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那个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喵地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去医院做检查，人一大堆，然后有个小孩呢就乱跑，他妈妈就喊的：别乱跑了哈，这样危险，知道吧宝贝儿。小孩呢也根本不听，开始我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熊孩子，父母管教几句也就算了，或者父母说几句就不管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人家妈妈在他不听话之后上去就是一个耳刮子，然后特别温柔和冷静地说：宝贝儿，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

0: 能不能严肃点啊？干啥呢？这么热闹？然后瞟了我一眼走了。我就赶紧问那个护士小姐姐，我说这谁呀？脾气这么大，这么厉害呀？然后小姐姐说话了啊，她说我老公那个待会儿给你做手术那个。奋斗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在地铁上，一个四五岁的小孩非得哭着嚷着要玩我的手机，你说我又不认识他，我没有理由给他呀。于是呢，那小孩的母亲就瞪了我一眼，小孩就哭得越来越大声了。这时呢，一个大妈就过来了，就冲着我说了，哎妈呀，你看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接人家小孩玩玩咋了？又不会给你玩坏。然后呢，他就主动把自己的手机递给那个小朋友了。小孩接过他的手机之后，啪摔地上了，我不喜欢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啊，真的别多管闲事儿。冯峰的留言，龙哥，我这媳妇儿呢挺喜欢我那小外甥的，就经常呀给他买玩具啊，买好吃的呀，两个人关系也特别铁。今天呢，我们仨一块坐电梯，我就跟我媳妇儿顶嘴了，然后呢，他举起那个刚买的榴莲就要砸我的脑袋瓜，这外甥就赶紧抱住他了啊。我当时我心想，你看果然哈，还是我外甥对吧，这血浓于水是吧。然后他说话了，千万别在这儿动手，有监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认真的雪留言说，龙哥，我隔壁工位一个女同事，他为了保证他的电脑安全呢，在他的这个电脑上就安了一个人脸识别软件。他说他想试试，以后呢，他的电脑就人脸识别之后才能开，其他人开不了。结果今天他没化妆就来了，电脑死活是开不了机呀。谢谢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兄弟呢把女朋友的那个姓就纹在了他的那个胳膊上，结果呢，他女朋友当时姓王，后来换了一个姓陈的女朋友，然后名字里呢还有个玉字，于是呢他就把那个王了加了一个点儿，变成了玉。半年之后呢，他又找了一个姓金的女朋友，于是呢，你看那个玉嘛，再加一点儿，然后再加一个上面那个人字，哎，也是勉强过关了。再后来他要结婚了，未婚妻姓刘，我就寻思完了，他这次没招了吧，那这个金这个刘呢差老远了，这咋整啊。这结果人家小子愣是查到这个刘的繁体字带个金字儿，于是愣是弄成了繁体。不得不说呀，这个工程量是挺大的。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

知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燕南，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你觉得这个生完孩子几年之后才能轻松一点？因为我没生过孩子啊，所以这个问题我就问了小军儿。小军是这么回答我的，他说：大龙啊，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是根本不可能轻松的，如果你死了她还会求你保佑她。花城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那么爱钻牛角尖呢？朋友，如果你感觉你进入了死胡同爱钻牛角尖，那么我告诉你，并不是你的人生进入了死胡同，而是你当时的情绪钻了牛角尖。TIAN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打工人有生理期吗？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打工人的生理期每周日下午开始，坐立不安，焦躁易怒，一到周一我不想活了。周日下午只要想到明天要上班开始紧张。叉叉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大学的考试非常重要吗？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大学期末考试不是考的智商，而是考的你搜集能力、自学能力、快速应记能力，以及考试上发现背的都是假重点的心理承受能力。当然还要考验一种能力，就是打印那些不知道考试能不能用上的那些财力。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淡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女生出门她为什么就那么麻烦呢？我不得不讲啊，如果你觉得一个女生出门麻烦，那再代表她对你是真的在意。出门如果玩的话，一个女生化妆起码两个小时起步，但如果她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洗脸刷牙穿衣。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一个女生麻烦，那证明你值得。如果说她十分钟就陪你出去了，你不配。下留言心在远方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总是花钱花在一些没必要的地方？哎，你说啥叫没必要的地方？我要提醒大家，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把钱花出去了，哪怕我花在我的兴趣爱好上，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即便我买的是一个不实用的东西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不叫浪费钱，因为这是另外一种心理治愈。所以朋友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女生特别爱买盲盒，买那个喇瀑布什么的，我觉得那咋了？为啥不能买？买的就是一个自己开心呢。翠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那个拖延症是怎么发生的？每一次拖延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当时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吗？我觉得最糟糕的感觉其实就是我已经意识到我就是坐在这儿拖延着呢，我的大脑塞满了焦虑和惶恐，但是呢他们就是被困在一个拒绝行动的身体里。我的内心在尖叫：大龙，你该工作了，大龙你快去忙啊，大龙你在干嘛呢，大龙。然后我表面上我在吃饼干。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TI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怕的周六工作是什么？你是也知道我周六要上班了。我跟你说，打工人最容易破防的瞬间是什么哈？就是突然在群里面接到一个通知，告诉我周六单位要团建，早上6:30让我到单位集合，要求必须参加，不到的算请假一天扣全勤。
预算

0: 为每人200，从下个月的工资里扣。每人还要准备一个节目，还需要上台表演。如果你活动结束了，你必须要发一个美片到朋友圈，不得分组，而且各个部门各个组长要检查。我看完之后汗流浃背。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8531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工作当中吐槽最多的是什么？有时候我是搞不明白哈，你说一个工作或者一个项目，你搞个20-30个群，我想问一下，我拿着2000多的工资，然后我在这里帮你管理后宫呢？心心和和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现在怎么调节你的那个作息规律的？我觉得健康的作息固然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啊，但是畸形的熬夜、睡不醒的疲乏、分分钟和世界暴露的怨气，每天都有重复的精彩。就有的时候那种熬夜的爽感，你都欲罢不能。好了，感谢大家呢愿意把你生活当中的问题向我发问。总之在这个环节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呢您的微信就打开了哈，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您看到了吧？然后呢点开右上角小加号之后，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呢您回复流浪猫。我让大家看一个我真的超级幸运的视频，一个烤鱼店的老板就是为那个流浪猫结果躲过了生死一劫。你看完那个视频之后绝对也会感慨，哇太幸运了。大家回复流浪猫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流浪猫。下面的时间咱们准备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大家回复流浪猫，先看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啊，我跟大家讲，真的是让我觉得超级超级幸运。大家回复流浪猫三个字，回复流浪猫。烤鱼店的老板啊，投喂流浪猫，结果躲过了生死一劫。这是来自三农频道的视频。贵阳一个烤鱼店的老板石先生，在门口准备处理鱼的内脏时，因为啊起身投喂一只长期在店里面喂食的流浪猫离开了原位，仅仅2秒之后，重达10余斤的含土的那个花盆从2楼的楼顶直接坠落，嘣一下就砸在了他原来站的地方，导致啊这个不锈钢的盆严重变形。而经过警方的调查啊，这个花盆是员工维修探照灯的时候啊直接连到了那个电线上，结果意外脱落，不是故意抛物。看完之后我想到了这首歌。好久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啊，回复流浪猫三个字，你看完之后你也懵，我的妈呀，这也太幸运了。大家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三个字啊，搜索两个字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流浪猫，回复流浪猫。我跟大家讲啊，这位烤鱼店的老板用一勺油炸鱼炸给自己买了一张阎王拒绝体验券。那二楼的花盆是带着死神的 KPI 准备精准投降的，结果人家却因为精准撸猫瞬间闪移了。猫是流浪的，功德它到账了。最离谱的是时间线哈，你看那个喂猫的动作啊，像是被上天开了一个 0.5 倍速。那花盆坠落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它邦当一下，结果没砸中。不锈钢都被砸成了变形金刚了，当事人却在撸猫区毫发无伤。所以我建议啊，保险公司立刻就推出一种新的险种，叫做流浪猫报恩险。要我说，这哪是意外，这分明叫做猫的报恩。所以我建议啊，就是所有的朋友经过这个店的时候一定要进去感受一下，这个店门口应该直接挂一个牌，叫本店招财猫已上岗兼职。

物理必灾，小鱼干到账，散会。接下来再说一个让我觉得挺要吐槽的事情啊，这个重庆一个火锅店啊，收了一人20块钱的辛苦费，人家火锅店就回应了啊，是收取一人20块钱的辛苦费，哎呀，是因为哎呀，我给你讲讲你就知道了。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有网友就曝光哈，这个重庆店的一个某火锅店的老板就收取了晚餐辛苦费，大人20，小孩老人10块钱，引发了关注。这个店员就回应了，这个店内的菜品和酒水啊，基本上全部都是按进价卖的，收取辛苦费就是唯一的利润，用来开工资、房租等开销。那开餐之前呢，也是跟顾客沟通好的，如果你不接受呢，就不用在这用餐，如果接受了才用餐的。看完之后

0: 休息吧。妈呀，朋友们，现在吃火锅都得先交一个江湖辛苦费吗？那这哪是火锅店，这就是鱼味镖局啊。进了门哈，你先抱拳，哎，各位客官，本店哈锅底不收费，您得先交20两银子内耗体力费。最绝的是人家店家还挺理直气壮的啊，我们菜价按进价进的，利润呢全靠感动附加费。那合着工资全靠这些消费者打赏了。所以我觉得下次您把你们的店名就开启叫做什么火锅义捐现场，扫码的时候自动播放一个好人一生平安。要我说，这就叫商业模式里面的 PUA。 亲，我们的辣是真情，我们的麻是心血，结账的时候请为梦想买单。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您回复流浪猫三个字，让你看到一个特别幸运的视频，回复流浪猫，回复流浪猫。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个让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新闻啊。这个蓝莓已经赶上车厘子大小啦，这个蓝莓的时候切记哈，别买太大的。这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你买蓝莓是选更大更好的，还是选那种特别大的？但实际上啊，这个蓝莓并不是越大越好。什么样的蓝莓更有性价比呢？那就是现在啊，蓝莓已经卷到30毫米了，已经快赶上车厘子的大小了。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其实蓝莓的宝贝贵就贵在这个皮儿上。大蓝莓呢看着过瘾，其实多一半的都是果肉，皮儿少的可怜。而且呢，实测就证明这个小蓝莓啊更甜，花青素和多酚的含量啊更多。那要说性价比呢，还是得看小蓝莓。比如说线上那种品控的，如果你选14毫米到16毫米的，性价比是最高的。那么如果您在选择线下的时候呢，表面白霜越多的它就越新鲜，而那个皮色越紫的呢，它可能熟得越透。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千万别选那个最大的。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曾经发表了一个美国的临床研究营养当中就说哈，每天如果大家能够食用150克的蓝莓，能够有效的降低肥胖人群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平时呢，研究对115名超重或者肥胖的人员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观察。那么结果显示呢，每天如果您摄入150克的蓝莓的受试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能够显著降低，降低了15%。而如果呢，您每天仅摄入75克的受试者，那么效果明显就不明显了。所以买蓝莓的时候，时常要看一下果皮上有一层白霜，这其实啊是在蓝莓生长的过程当中自然分泌的糖醇类的物质，叫做果粉。它对人体呢没有害，而且是可以食用的。白霜呢可以减少蓝莓的果实的这个失水效率，同时呢还能让其表面不受湿度的影响和滋生细菌。所以这层白霜啊其实是蓝莓新鲜度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随着存放的时间延长，白霜呢会逐渐的减少。因此蓝莓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个深紫色或者蓝紫色的，表面有一层厚厚白霜的。如果蓝莓新鲜，那么吃之前呢没必要去掏那个蓝莓的叫肚脐眼的东西哈，直接用流动的水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昨天佳丽在家追剧，看着看着，忽然想到，其实有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都非常的经典好听，所以就想要为大家做一个歌单，稍微整理一下。听一听那些经典电视剧里的好听的音乐。第一首歌来听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这首歌我个人还是比较熟悉的，只是没有想到它是某个经典影视剧里的歌。你有猜到这是来自哪部影视剧中吗？没错，这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由民间传统故事《沉香救母》改编的《宝莲灯》中的经典歌曲。这部作品开创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奇迹，张信哲献声为这部动画电影演唱的《爱就一个字》也同时响彻了大江南北。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是陈明的《等你爱我》。这首歌出自哪部影视剧你知道吗？来听这一首歌，稍后为你揭晓答案。

这首由陈明演唱的《等你爱我》是1999年的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这首歌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能够带来强大的内心震撼。陈明的歌声就像是一股暖流，让我们停下脚步，慢慢的倾听。有的歌曲可能是根据电视剧而写，但接下来的这首歌却是被导演看中，成为电视剧的主题曲的。这首歌是孙楠的《你快回来》，据说是刘庆根据孙楠的真实经历和情感所创作的，后来被导演赵宝刚看中，成为电视连续剧《永不瞑目》的主题曲。你有看过这部剧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孙楠的《你快回来》。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经典电视剧里的经典歌曲。说起经典，不得不说的就是《红楼梦》了。《红楼梦》到现在已经拍了好几版，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做的歌，名字叫做《枉凝眉》，出自《红楼梦》的第五回。这首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有人说一曲《枉凝眉》醉了无数回，可叹一部《红楼梦》枉空代代痴情人。来听陈粒的《枉凝眉》。

说起经典，《霸王别姬》一定在列。这部电影早些年在我刚刚接触到艺考的时候，就被老师拉过去拉片儿，一点一点的分析。这部电影太过经典了，我觉得直到现在都很值得被拿出来再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叫做《当爱已成往事》，原唱是林忆莲和李宗盛。影片的主演张国荣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有人说张国荣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诠释这一首歌，歌曲处处弥漫着对爱的不舍之情和呐喊。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之前我有做过一期偶像剧的主题歌单，那个时候我就选择到《流星花园》，因为这部剧可以算得上是青春回忆了。大 S 真的是魅力四射，又漂亮又有趣。其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我想不只是好听，也是我们的一段岁月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

0: 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出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0: 为您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张靓颖被称作是海豚音公主，她的高音不只是高，还很漂亮。当年张靓颖演唱的《天下无双》令人印象深刻，这首歌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本来就是仙侠题材的剧，配合着一首仙气十足、侠气冲天的《天下无双》，把氛围营造得非常的缠绵。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声声歌唱把小龙女和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金庸的小说真的是一代人的梦，武侠之梦，每一本都让人看到停不下来。有一段时间仙侠题材的剧非常的火，在《雪山飞狐》里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追梦人》，这首歌的前身是由罗大佑作词，原来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国语版《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作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了部分的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1991年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来听这首凤飞飞的《追梦人》。

之前我们有收集到《红楼梦》中的歌曲，其实四大名著当中最被影视剧所吸引的应该就是《西游记》了，每一个人物拉出来都可以被写成一个完整的剧本，这和他的故事相对独立有关系。有一段时间以猪八戒为主要人物题材拍摄的影视作品非常的多，其中非常经典的就是由徐峥主演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非常的有趣，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部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好春光》，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0: 灯亮了，快停车。
1: 没警察？
0: 有电子警察。
1: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经典影视剧里的经典歌曲。经典影视剧，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还珠格格》了。这个上世纪末最火的电视剧，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全民在追剧，一家人围着电视剧，不分男女老少。随着这一部剧火起来的，有小燕子、紫薇、尔康、永琪等一个个经典的角色，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也火了一大批。这部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时间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还珠格格》里经典的歌曲吧。你能唱出几首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李翊君《雨蝶》，动力火车《当》，你是风儿，我是沙》。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0: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大郭，
5: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承载着人类远古记忆的神奇土地——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
4: 一个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的地方。在这里，桑干河缓缓流淌，孕育了百年的人类文明。
5: 在这里，泥河湾遗址静静地矗立，见证着东方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每一步。
4: 从200万年前古人类餐食猛犸象的东方第一餐，到如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从百年前西方学者的偶然发现，到今天申遗路上的坚定前行，阳原这片土地上藏着太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仅要穿越百万年时光，探寻泥河湾远古文明，还要走进千年古县的历史街巷，感受边塞古堡沧桑岁月，品尝地道阳原美食，全方位解锁这座东方人类故乡的文化密码。那今天在我身边呢，坐着两位，那一位是来自我们阳原县宣传部的新闻科李科长，另外呢一位呢是我们阳原县文旅局的张局长。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6: 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阳原县委宣传部的李雨欣。
7: 各位北京、天津、河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原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小舒。
4: 欢迎二位。那首先呢，我觉得要让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县呢，那邀请我们的李科长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阳原县的历史和现今。
6: 阳原这个名字呢，取自阳水之源。古时候的阳水就是咱们现在的桑干河，早在春秋战国的那会儿吧，阳原就属于代国。到了西汉景帝年间，正式设立了阳原县，归幽州代郡管，这也是阳原建县的开端，算下来已经有2000多年了。后来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阳原的管辖归属几经变化。但是呢，这块土地上的文明火种啊，从来没有断过。辽金时期，阳原改成了洪州，是当时特别关键的州府的驻地。现在咱们阳原县城里边还保留着老洪州的老城这些片区。顺着完整的西城墙走一圈，当年洪州城热闹繁华的样子，立马就能想象出来了。等到了明清两代，阳原改名又叫西宁县。为啥叫西宁？因为这儿地处边关要塞，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取西陲安宁的寓意，寄托着老百姓对安稳日子的这些心愿。清代的时候吧，西宁县商业兴隆，文化繁荣，县衙老建筑这些古迹也全都留了下来。一直到了民国的二年，也就是1913年，为了不和甘肃的西宁县重名，才改回阳原，这个沿用了千年的这个老县名。到了93年，张家口地区和张家口市合并， 阳原县旧。

城规划到的张家口管辖，一直到了今天，2000多年的建县历史，再加上这个百万年人类的文明，给阳原积攒下了这个厚重的文化底子。此外，来了阳原县之后，咱们吃的包括

0: 就邀请到我们张局了。其实说到阳原啊，我们就不能不提泥河湾这三个字了。它不仅是阳原县最响亮的一个文化名片，那更是我们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丰碑。那我知道泥河湾原本是我们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那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村庄名字会成为世界级考古学的名词。那想问一下张局，哎，那为什么就让我们阳原县的这个泥河湾在世界上出名了呢？
1: 好的，主持人，故事要从1921年说起。那会儿的泥河湾村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的神父文森特先生听闻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呀正在四处的收集古生物的化石，他呢就把自己在村子周边发现的化石全部整理好，送去给了桑志华。靠着这批化石呢，藏在了泥河湾地下千万年的远古秘密，第一次就闯入到了科学家的视野。到了1921年，泥河湾村先后来了三位学者，巴尔伯、桑志华、德日进，他们对泥河湾又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巴尔伯在考察报告中首次将泥河湾内的河湖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泥河湾从此呢就被赋予了科学的含义。1948年，中国地质学家杨中健先生在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提出将泥河湾层列为国际第四纪早更新世初期的对比地层。这次大会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从此呢泥河湾层就成为了国际的标准地层。但是真正让我们泥河湾名扬天下的呀是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在1965年，王泽义、王向前和武文杰率先在阳原盆地中的虎头梁一带进行了旧石器的考古发掘。他们呢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这是阳原盆地第一次发现古人类活动的一个考古证据，也揭开了我们阳原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序幕。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呀，泥河湾的考古可谓是惊喜不断。1978年，尤玉柱、汤英俊、李毅先后发现了距今约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这是泥湖湾盆地首次发现距今百万年以上的人类文化遗址。在1993年的时候，马圈沟遗址第一次发掘完成，成为了当时最为古老的一个文化遗存。2001年，谢飞主持发掘了马圈沟遗址，在第三文化层发现了距今760万年前人类的活动遗迹，成为了东北亚地区最早人类活动的一个确切证据。如今的泥河湾呀，我们已经发掘了遗址共有367处，其中百万年以上的遗址就有50处，拥有了从200万年以来至5000年前后分布集中文化序列延续不断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几乎涵盖了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全部的发展历程。2000年，小长梁遗址作为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其名字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节。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由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泥河湾遗址群入选全国百年考古重大发现。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正是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最新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成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而泥河湾的考古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论述的科学依据。近年来呀，我们泥河湾的保护利用工作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2022年，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成为第4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4年，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年，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列入中国世纪文化遗产预选名单，成为河北省唯一以单独申报项目入选的遗产。2025年，总占地37亩、建筑面积7354平方米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建成，并且是。

0: 式运行，成为展示泥河湾考古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好的，感谢我们的张局啊，我们了解到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到世界级的考古圣地啊，泥河湾用百年的时间呢，向世界讲述了东方人类起源的故事，也让我们阳原这座小城站在了人类文明史的源头了。那我知道啊，现在研学旅游热度非常的高，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泥河湾研学方面呢，像我们学生群体啊，有没有开设哪些这个特色的一些这个旅游线路或者说是课程呢？
0: 泥河湾人类起源研学旅游基地呢，是我们河北省的省级研学旅游基地，立足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这一核心 IP 呢，也依托着刚刚我说提到过的，第四级标准地层的这一资源，对标国家级的研学基地建设标准，打造集遗址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学术成果转化于一体的世界级人类起源主题的研学平台。我们呢，紧扣感悟先祖智慧，传承科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这一核心，对标国家大思政课建设要求和中小学各学段的教学大纲，深度联合了考古学、地质学、历史、美术、地理等等18门课程的学科知识，依托泥河湾地层剖面、远古石器、古生物化石等核心的遗址资源，开发知识探索、实验研究、互动体验，三大类，共计40门的标准化研学课程。我们的课程，特色课程《玉猪龙》《猛犸象的足迹》，创新采用实地勘探、手工实操模式，把抽象的百万年人类演化史转化为沉浸式的实践内容，实现了文化传播与素质教育的双向赋能。在我们全新研发上线的泥河湾特色陶艺课程中呢，围绕手工塑形，创作创意开展了一个互动的教学，同时呢，又落地了一个 VR 大空间行进式的红色体验项目，真的是特别好玩，也补齐了我们县域的一个红色旅游业态的这一块短板吧。欢迎大家来我们泥河湾旅游打卡。
1: 好的，那刚才我们的张局介绍了我们关于这个研学基地了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泥河湾啊，开阳古堡呢，近年来也成为了很多网红的打卡必选之地了。那这座古堡有哪些的一些独特的历史与观赏的亮点呢？
0: 说到我们的开阳古堡呀，这座古堡呢是位于我们县城的东南部，建于战国初期，在唐代呢又对它进行了重修，是目前我们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堡之一。开阳堡的选址呢也是十分讲究的，它坐落在桑干河南岸的一块台地上，背山面水，堡墙轮廓神似一只探向河面的乌龟。因此也有临龟探水的这一说法。
1: 好的，刚才张局您提到了一个叫这个临龟探水格局，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给我们，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们不是很了解，你能给我用话语帮我们去解答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这个古堡的格局呢是特别有特色的，古堡的城墙呢都是由黄土夯筑而成的，堡内的街道是呈那个井字的布局，分为一街三巷。建筑呢是明清时期的一个传统的民居，堡内的玉皇阁和古戏台是保存的特别完好的。玉皇阁呢建在城堡城墙的一个最高处，登阁远眺呢，桑干河川的风光尽收眼底。所以虽然历经了千年的风雨，但是开阳堡的城墙，依然保存完整。走在堡内的石板路上，仿佛能听到千年以来的马蹄声和叫卖声。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实地来看一看我们的临龟探水开阳堡。
1: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张局呢带着大家伙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们泥河湾遗址公园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跟我一样意犹未尽，我们想实地的探访一下。那我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泥河湾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详细的把我们整个的泥河湾的遗址公园介绍一下了。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来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薛文杰。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实地考察一下我们的遗址公园。
1: 嗯，文杰啊，我看到在我面前现在是有一个这个钟表类似，这是什么呀？
0: 对，这个呢是我们名字叫做地球生命时钟，就把这地球呢它诞生于太阳系的这46亿年给它浓缩成了一天的24小时了。也就是说咱秒针每过的这一秒呢过去的就是50000年的一个光阴了。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整个46亿年呢咱们人类在这儿只存在了最后短暂的3秒钟。
1: 哇，
0: 所以就其实说咱们人类呢你在整个宇宙来说就是呢沧海的一粟。
1: 嗯，
0: 所以就是让咱们就是你人呢其实很渺小，大家不必去内耗，做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1: 嗯，那说得很好啊，这个我们人类是非常的渺小的，当然是面对我们这种历史上的这一个对比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往前走，要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塑，是吗？石像的雕塑。
0: 对，那个雕塑呢是我们遗址公园的一个代表性的雕塑，也可以说是咱们阳原县的一个名片了。那我们这边其实官方叫它呢叫做祖源印象，就是还原的咱们远古人类它大概的一个面貌。当然我们当地人呢其实俗称它就是大人头、
1: 哦、
0: 对，很通俗的一个解释。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很多游客来的话大家都会在这个雕像前面去进行一个打卡了。因为也是在咱们2022年，当时有北京冬奥会呢，它还有一个张家口赛区，在这个张家口赛区，大家就会去进行，比如滑雪。当时咱们那个谷爱凌，对对对，当时那个谷爱凌，她就在这个崇礼这边，当时获得了一个 U 型台的那个滑雪的金牌嘛。
1: 嗯，
0: 当时咱们张家口赛区呢，它会进行奥运火炬的传递。当时这个张家口赛区奥运火炬传递的第一棒呢，就是在这个雕像前面进行传递的。
1: 哦。溯源步道，
0: 对，溯源步道呢就是现在咱们所踩的这36步台阶了。您看这台阶呢其实它会有3列的铜板，分别呢是中国、世界以及泥河湾在各个时期的一些代表性的遗址点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3者呢去进行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它中间都会存在一定的断层，就是会有年代空白。但是泥河湾呢它从200万年一直延续到了5000年，没有任何的年代断层。这也就说明其实泥河湾这里呢是一直有人在居住的，这就是泥河湾最独特的一点了。
1: 嗯，
0: 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咱们遗址公园的一个重头戏了，位于咱们祖源印象背后的这个观景台。
1: 嗯，
0: 在这个观景台呢咱们能看到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和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叫它做百万年之窗了。
1: 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就是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话一定会来这里打卡的，是吗？
0: 对，像刚给您提到的遗址现在为您指出来，您可以看到您面前这儿呢有一条这种人行的一个小道。
1: 嗯，
0: 就之前呢咱们这儿是有个木质栈道，就游客可以走到也遗址跟前的。哎，就跟鲁迅说的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那顺着这条人行的小道您往远处看，那有一个方形的那个方碑。
1: 嗯，
0: 那块那儿呢就是咱们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了。
1: 哦，
0: 对，但是咱们来这儿呢其实看到的大多就是一个俯视面，具体挖掘现场咱们是看不到的。
1: 嗯，
0: 像小长梁遗址它发现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山梁背部的中段。
1: 嗯，我看到下边好像有这个挖掘的这个痕迹，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浅浅的挖了一下，然后再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它可能就停止了。
1: 嗯，
0: 这个像考古呢它其实有点像开盲盒了，可能上面有东西下面没东西，可能上面什么都没有下面反而有瑰宝。
1: 嗯，
0: 那前面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知安全的健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师傅，这

0: 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3: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来关注目前省道 S242 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好线路口修复养护工程正在施工，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零公里零米处到14公里515米处，施工时间呢截止到2026年10月2号。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丰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8公里0米处到20公里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排队的互动话题，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琪琪也来打卡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来看一下琪琪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排过最长的队是北京欢乐谷的过山车，排了3个小时，从中午排到下午，太阳晒得人都快化了，好不容易排到之后坐上去2分钟就结束了，下来的时候腿还是软的，不是因为刺激，是因为站得太久了。朋友问我值吗，我说排都排了，不值也得说值啊，那是我人生当中投入产出比最低的一次体验。但是后来呢，每次想起又觉得那2分钟的失重感好像也没有白等。
0: 你看吧，像琪琪说的特别靠谱的一点是什么呢，排都排了，就好像我们去到某个旅游景区都会经常说一句话，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还不做两下啊，
0: 那你就等等，就等等吧。我真的去到游乐场排过最长的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就排了2-3个小时。
1: 我那一天就玩2个项目。
0: 但是说实话，我记得去欢乐谷的时候是我上大学期间了，那时候也才20来岁。我记得去到欢乐谷之后有一个项目叫雌雄双煞，就是两排要直上直下的那个游乐设施。我觉得这个一定没有人玩吧，结果这个是排队人最多的，在我当时我都震惊了，我说大家这么能玩吗？一个海盗船对我来说都快是极限了。
1: 你当时排几个小时？
0: 那个没排，我就是看大家排，我不能玩。我最喜欢的旋转木马，我玩了好几回。
1: 旋转木马，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去这个游乐园，也是旋转木马，你都得排2小时起步。
0: 哎，我真的是觉得好多游乐设施对我们这种恐惧的人来说太不友好了，这种失重感很难受。像去到迪士尼的时候，我当时玩的是什么极速光轮，应该是大概叫这个名字吧，这已经是我人生当中的极限挑战了。全程闭着眼，不知道外面的风景是什么样的。
1: 哎，我前段时间上一年吧，应该是去到银吉动物王国嘛，然后就
0: 看到老虎
1: 过山车，想玩过山车。然后呢，我就因为我本身也比较恐高，也比较害怕，对吧？我就不敢玩，然后就陪孩子玩了一个怂包版的这个过山车。但是你知道吗？尽管是怂包版，但是它也有这种失重感，
0: 当然有了，
1: 也是有点害怕的。我全程都闭着眼，我孩子都睁着眼。
0: 哎呦，
1: 他说：“爸爸，你干啥呢？”我说：“你就全程睁着眼吗？”他说：“一点都不怕呀，一点都不害怕呀。”
0: 孩子心想：“我是因为有身高限制，好多项目我没法玩，
1: 没法
0: 玩，要不然看我怎么虐哭你。
1: 是”
0: 确实是，孩子比爸爸还显得勇敢。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大家排过最长的队，无论是游乐场啊，或者还是自己日常买点什么美食，排过最长的队用了多久哈、啊？值不值？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那到了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多云见阴，偏南风2到3级。

0: 低，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白乐，
1: 现在来关注一下目前钢铁路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开始进入到行车高峰了，也是因为这儿的施工围挡哈，所以南北双向呢都变成了一个车道，所以通行压力目前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相对绕行钢铁路是比较好走的，或者是公园东路也是可以的。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首经红路，现在是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尤其是主要是集中在逗号立方购物广场附近啊。
1: 没错，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排过队最长的一个队哈，或者印象当中排队最长的时候，我觉得在钢铁路应该是冶金路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如果说刚好有朋友行车到这儿了，堵到这儿了，这也算是一种排队的情况吧。
0: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堵着堵着排着排着队，你就会发现哎，听听广播是吧，也挺好的。那如果说大家最近有特别喜欢的或者是攒了很长时间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和我们来第一时间分享。
1: 看到华华就说了，我排过很长的队是我们邢台当时开的一个网红奶茶店，我真的排了有一个半小时，拿到奶茶的时候感觉第一口哇真好喝，喝到一半也就那样，喝完觉得哎呀，为了这一杯奶茶排一个半小时是不是疯了，后来再也没有排过网红店了，不是不值得，是不想再一次的自我怀疑。我觉得你跟别人相反啊，华华一般都觉得哦，他刚排到的时候值得吗，让我排这么久，喝完之后反而是释然了，排都排了。
0: 就是华华这位朋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这杯奶茶喝完之后整个人的心情是从好然后慢慢慢慢的变得反而不好了，就排了一个半小时
1: 啊，这也好喝呀，
0: 对呀、
1: 啊、
0: 最终应该是哎呀，我就是我排的这一个半小时是值得的，对不对？
1: 看到老峰也跟我们说了，下班打卡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超越自我5000个打开了38分，昨天5000个跳时用时这个跳绳用时39分钟，
0: 哇，比之前要快了是吗？
1: 天哪，
0: 之前好像需要40多分钟，现在已经30多分钟了
1: 啊！我真的太厉害了，怎么办呀？我到现在，我看到浪风，我开始有运动焦虑了。每次靠他来激励我自己，永远在点赞、收藏、再看，然后从来不行动。
0: 你就是把这个浪风发送过来的图片点开，
1: 相当于我跳了。
0: 哎，
1: 那个浪风，你以后每天多跳2000个，相当于是我跳的。
0: 又给人家增加了的压力啊！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说到了下班快乐，连着好几天都是早早走了，没听上晚上好。
1: 你看我就说呢，
0: 哎，我说呢，
1: 怎么好几天感觉到没有见了呢？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啊！
0: 我就感觉缺了点什么。
1: 你看真会说话，其实是可乐不能再缺席了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印象当中排过的长队有哪些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5:47，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看到了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说了一个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万达广场北向南在公交站牌再往南一点点有两个车发生了剐蹭，刚刚发生了事儿哈，目前交警也正在梳理当中。
2: 非常感谢可乐提供的路况信息，那如果说大家走在这个位置的话，建议您提前减速慢行，还没有往这儿来的话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啊。朋友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市区的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钢铁路是和公园西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还有现在钢铁路目前呢来关注到的是和中华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冶金路长府的压车依然是集中到了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因为施工围挡的原因压车幅度都比较长，现在北向南压车到了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压车到了全南大街，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平行的钢铁路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排过最长的队还有印象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EALIY 这位朋友为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排过最长的队大概是去环球玩了吧，其中哈利波特禁忌之旅这个项目是我足足排了2小时才玩上，当时呢年纪也比较小，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开心的，如果现在再去的话一定会买优速通啊，尽量的减少排队多刷几个项目。
1: 哎，提到环球影城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其实是对我个人来说啊，为啥呢，因为我之前去环球影城的时候开心的事是因为我们当时住了里面的酒店，这样的话比外面的朋友呢拥有了提前1个多小时的进园时间，所以你利用这个时间呢、
2: 哦、
1: 你可以赶紧去刷一刷自己想刷的项目，其实
2: 这不错，
1: 对，包括打卡呀拍照啊是比较出片的，但是呢我当时其实也是为了省钱，为什么呢，它这个正规的这个正品的袍子，这个魔法袍嘛是800多块钱一套，我觉得有点贵，一个披肩一个魔法杖是400多块钱，这样加起来1000多块钱，我觉得不值，以后的话你可能也不能拿来再用了，对吧，然后呢我就说我租一套吧，其实租一套也就200来块钱，然后我就租了一套，嘿好家伙，然后在这就是等小黄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外面稍微休息了一下忘了拿了，等到我排队的时候、
2: 哎、
1: 我突然想起来在外面的座位上我没有拿，等到我所以我那个小黄人整个项目玩下来我真的是身形都跑了你知道吧，
2: 你
1: 这个完全就不在状态了，
2: 少了太多体验感，
1: 等我再出来之后果然如我所想已经被别人给拿走了，但是你得照价赔偿啊，本来是为了省钱200块钱租了一套，结果好家伙光一个魔法杖还是个二手的好几手的又赔了400多块钱，
2: 你说说以后的话就是你不仅要你自己去身边多带几个人，这个人忘了以后另外一个人再提醒，
1: 我跟你说三个
2: 和尚
1: 没水吃你知道吗，人多了都就顾不上自己了然后呢跟朋友警了一个醒，然后我的朋友带他孩子去的时候，他给孩子就是录这个 vlog 视频的时候，孩子冷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话，就说了一个我可得把我的魔法杖护好了，千万不能跟雅婷阿姨一样，然后我朋友还把这条发给了我，你说扎不扎心，
2: 你说说你这也是做表率了对不对，
1: 我不想要这样的表率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情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留言哈。
2: 哎，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圆圈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我们分享的说我排过最长的是医院挂号，早上5点多去的，前面有几十个人，说到了有的老人呢是凌晨3、4点就来了，带着这个小马扎包括保温杯排了3个多小时才挂上号，医生呢看了5分钟就出来了，排了那么久等那么久看时间那么短，但那是唯一的办法， 后来呢，学会网上提前挂号，再也就没有排过队啊。这技术进步的意义呢，就是把排长队变成了抢号，又快又心累，但是也有进步。
1: 对，去到医院的话，因为它技术也在革新，对吧？就是很多方式呢，其实是更方便的。
2: 预约一下，
1: 在那儿多问一问。对，有的时候你可能预约上之后了，还需要拿自己的这个单子，再去医生的就诊门口再去刷一下排个队呀，等等。
2: 嗯，
1: 这样的话，咱。

0: 提到了排队，继续来看看留言啊。上一时段闹风的留言我们遗落了一个，说去年去新乡胖东来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其他地方有排队的时候我们就不去了。
1: 毕竟这是东来啊，是不是？
0: 东来
1: 能买到这个胖东来的东西，真的是用起来品质又好，然后价格的话也还可以啊。
0: 就大家也如果说真的是心仪的话，可以从小程序上的线上商城来买。我们家就经常从这个线上的商城来买啊。但是它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个东西比较重的话，运费可能会贵一点。当然，确实是抵了这个方便了，不用再开车专门过去了。
1: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现在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开始去追求，就是胖东来它的一些东西的品质呀，对吧？都是比较喜欢去到胖东来来购物的。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看到可乐就说了，我排过最长的队就是以前的春运检票口，那年过年的时候啊，这个高铁站人山人海，检票口快排了一个小时了，前面的人走得慢，后面的人一直挤，我就抱着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上车

0: 排多久都行。后来上了车，坐下那一刻，觉得这一小时的队真的都是值得的。
1: 就是你这，我跟你讲，可乐这是一种典型的苦后再是甜，
0: 就
1: 对吧？
0: 对，你想象，就是你过了这个劲儿之后啊，你会觉得，哎，当时的这个苦也不算苦，都可以接受，毛毛雨啦。
1: 是，站完这一个小时之后，往那儿一坐，这一下，哎呀，太舒服了，
0: 心里舒坦了，就是之前的都不用提了，
1: 太得劲儿了，
0: 大家
1: 太值得了。
0: 没错，或者大家排过什么样的美食队呀、街边小店儿啊，特别值得推荐的，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哈。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再留言出来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0: 关注下邢台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28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我市西部包括南部地区，其中包括了信都、湘都等等，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提醒大家一定

0: 要注意防范。
1: 是的，大家最近两天出门的话记得带把伞。另外的话，关于出行再来关注一下团结大街冶金路至守敬路北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位置呢会进行热力施工啊，大家呢要尽量的提前避开施工路段，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
0: 另外再来提醒大家，公园西街与冶金路的交叉口正在进行热力施工，所以这一路段南北双向目前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施工时间是截止到8月31号，所以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来关注，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三，限行车牌尾号是3和8。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限行时间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0: 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无敌小鬼啊，这位朋友为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排过最长的队是11期间去洛阳博物馆，那个队从门口拐弯右拐弯一直到了停车场，排了1个多小时，从此呢再遇见什么队也不怵了，
0: 战胜了自己，我再也不害怕了。就用害怕打败害怕啊，确实是我们之前去洛阳博物馆的时候，大概是2016年左右了，当时也是跟家人一块自驾去的，赶了一个周末。对，哎呀，你还别说，真的是跟
1: 10周年了，
0: 洛阳博物馆有了个10年之约呀。
1: 回头再去。
0: 10年后，对，去那儿的话，印象当中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那儿当时也是赶上了一个石棺展，当时用记者证的话还可以免费观展，当时真的觉得自己赶上了。
1: 只能说求知的朋友。还很多哈，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再和我们留言分享聊一聊吧。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这排队这件事儿啊，真的是人生常态。吃饭排队，看病排队，你可能买一个网红奶茶都得排个队。包括大家去到一些大型的游乐项目啊，迪士尼呀、
1: 这更别说了。
0: 对，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上个月去的万岁山啊，还有的朋友去到环球影城啊，都在排队。明明不想排，但是看到那么多人排着，你想来都来了，就忍不住就加入了呀，排着排着就开始后悔了，早知道不来了，或者排着排队有的朋友放弃了，但前面的时间可能就白费了。
1: 但是朋友们，大家相信去过这一回之后呢，下次再来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首先先来这儿排队，排完队之后再玩其他项目。
0: 我下一次我就要买，
1: 就先排那个最难的，
0: 我一定要花钱让自己有更好的体验感。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佛度这位朋友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我排过最长的队，就是去北京的环球影城，环球影城里面的鬼屋，有个鬼屋，那队很长很长啊。
0: 我觉得大家非常大胆，我去的时候压根就没排这儿，因为我压根就不敢进。
1: 你看那儿那么多人，
0: 我不敢去，这个主题是我万万不敢碰到的。我跟你说了嘛，我的胆量上限就是海盗船。去环球影城，当时我真的在场地里都走了好几个来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项目玩不了，太刺激都玩不了。
1: 那你说你去那儿这一回是不是？
0: 我拍照嘛，我做旋转木马呀，我看小黄人啊。
1: 是当时这个朋友圈拍的挺漂亮的。
0: 还有我去玩这哈利波特的项目啊，都挺好玩的。
1: 来看一下一这位朋友发送过来的信息啊，他说到了我排的最长的队，应该是去年11去天津欢乐谷排木质过山车的队，排了快3个小时。其实呢，越快排到自己听到大家的尖叫声，就有点不敢玩了。但是呢，已经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了，绝对不能放弃。
0: 这个绝对不能放弃，其实说的并不那么坚定，因为最后有个小哭脸。
1: 是的，两行泪啊。
0: 对，
1: 那最终是玩了吧？应该
0: 就是好像我们要考一个试或者面试似的，没到自己的时候，哎呀，快点到我自己吧。等到快轮到自己的时候，心
1: 那个紧张感，那个激动感，
0: 再往后拖拖吧。我看到别人，我有点恐慌，有点紧张。
1: 他就涌现了上来。哎，想问一下大家，平常坐这个过山车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睁着眼的还是闭着眼的？
0: 我全程闭眼。
1: 啊，你全程
0: 闭
1: 眼，
0: 所以我都不能感知外面的风景。
1: 那咱俩一样，
0: 看，
1: 我也是
0: 挺遗憾的啊，就觉得自己这个下不来了，反正对，上了机船下不来了，一蒙气儿的闭眼到头吧，这是我能够给自己安慰的一个最大极限了。
1: 我跟你讲，我不仅闭着眼，眼睛闭得特别紧，而且你知道我还有什么动作吗？就是牙齿也要咬得特别紧。
0: 我担心你的牙齿别碎了。
1: 碎不了，碎不了。
0: 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娜娜就说了，第一次给孩子配眼镜，去眼科医院需要做散瞳，排了一天没有配上眼镜，谢天谢地结果出来了，拿着结果在外面配了眼镜。
1: 你说配个眼镜这时间是吧，也需要等，就是在哪都要等。现在
0: 有的是这啥排队的哈，就是可能当天还能拿结果，但是有的这个需要等一两周那种情况，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希望买什么东西能立即拿走的感觉。
1: 是的，也希望大家以后排队或者是去医院的话，能够早点出结果，早点给我们把事情解决啊。来看一下飞马流星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上东方明珠塔，热天排2个小时加，
0: 那真的还是挺厉害的，挺有毅力的。
1: 那能等能坚持那么久，
0: 我去过，
1: 那真的是想上那个东方明珠塔了。
0: 排队最长时间，我跟你讲，就是很多这个游乐场的一些项目啊，你就是上了机船下不来，为啥呢？你排队的过程当中，它不都是那个小道吗？
1: 顺势
0: 连
1: 走的，
0: 你想退出来都难，你知道吧？
1: 就是你中途想要放弃，看了看后面，再看看前面，继续等着吧。
0: 哎，飞马流星，希望你能够拍个照纪念一下，好歹是我大热天排了2个小时的。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心态，说到两位美女帅哥主持人好，
0: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说互动一下吧，我经历排队最长的是在五台山，说到了这是书像寺哈、和这个
0: 五爷庙
1: 来排队。我们去的时候呢是大夏天，也没有个阴凉地儿去排队，大太阳底下晒了2个小时，晒得跟啥一样，就这样也要排队。

0: 去跟五爷祈福一下。旁边呢就是120急救车，随时出动进行急救啊！那个场景真的是记忆太深刻了。不过头两天又去了趟五台山，人没有太多，也不需要排队啊。现在有想去的朋友可以去，温度也还可以。
1: 嗯。
0: 不过五爷现在是关闭状态。
1: 对，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去五台山那边走大环线来进行徒步的也是特别多的啊，尤其是孩子放假了，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也确实特别好，
0: 时机比较好。
1: 但是你知道吗，心态，我有更炸裂的事儿。我当时去五台山爬书像寺的时候。爬戴罗顶的时候爬到一半下暴雨了，大家能明白着吗，就是那么窄的道，每个人都扒着栏杆，相互扒着，谁都不要掉下去。
0: 天哪，
1: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夏天啊，盛夏你突然觉得一阵阵凉意，但是你爬到戴罗顶最顶的时候
0: 的，
1: 你看远山的山包括云，太好看了，就是戴远山长云
0: 山
1: 乱小山青，你真的把我的诗意给我破坏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山青，
0: 确实哈，就是当我们走到山顶的时候，会发现整个过程它是最值得去奔赴的。来看一下 CSS 说到龙哥小火锅开业，我10点取号，2点才吃上，一点也不香了。
1: 嗯、
0: 我的小火锅没开业呢，还
1: 有10点，有2点，有1点。
0: 开玩笑、啊，
1: 是文龙的小火锅吗？文龙到时候得花钱请你来吃。
0: 如果我真开小火锅的话，我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连吃2天。
1: 嗯，大家记得啊，他说的是如果我开的话，大概率没有如果。是上午取号，下午2点吃上的是吗？
0: 我们听友是优先的。
1: 我第一反应的话是晚上10点取号，第二凌晨2点吃上。
0: 应该是上午吧？
1: 对对，应该是上午。
0: 啊，应该是上午。
1: 对，排中午的号哈。
0: 那排的时间也不短啊。
1: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

0: 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3，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用了多久，到底值不值。其实说到排队啊，排过最长的队也好，或者是做过最久的准备也好，等来的往往都是值得的哈。就像咱们邢台这条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在今年的也就上个月的6月28号，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延工程完成了最后一段标识标线的规划，与抗大路衔接，全程111公里的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了。
2: 是的，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东起仁泽区的印马河，西到新都区的邢台大峡谷，是一条把骑行、徒步、露营、登山还有亲子游游乐、红色岩穴串在一起的风景廊道。
1: 没错，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你从市区出发，沿着七里河绿道一路往西骑，过了行左桥就直接上了抗大路了。那以前市区骑行的，包括骑车的，包括骑车进山的等等，总在行左桥那儿断那么一截，要么绕路，要么跟机动车抢道。现在这条路一打通，出城区然后进太行全程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了。
2: 是的，简直太方便了。沿途呢都能看到点啥呢，像东边有百泉渊水公园、同心岛、东游流码头街区、城市的水岸风情，西边呢接着就是我们邢台大峡谷、千南峪，包括抗大陈列馆、爆香谷骑行小镇，还有太行山的雄奇和红色历史。从湿地到丘陵，那在城市再到峡谷，这一路的风景都不带重样的。而且呢它不是封闭赛道，像沿线好多地方呢都能够进出，比如说骑累了之后呢，随时可以停下来歇歇脚，体力比较好的话可以挑战一下全程啊，带着孩子骑行一个3-5公里也能玩得特别尽兴。
1: 没错，而且这个配套设施也在跟上哈，沿途设置了比如说驿站啦，你能歇脚、能接水、能修车，标识也很清楚，就是不怕迷路。这条路不光是给专业骑友准备的，也更是给咱们普通老百姓准备的。
2: 是的，
1: 比如说周末带上家人，咱们骑一段看看水，然后吹吹风，或者在沿途上去找一个营地搭会儿帐篷待一会儿，你看都是不错的选择。
2: 哎呀，想一想就特别的惬意啊。那这条111公里的风景赛道呢，是咱们邢台人自己的山水长廊。那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骑一趟，用车轮来丈量一下太行全程的风景，你就会发现等来的好路不会让你失望。
1: 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位朋友在问啊，说从市区出发怎么走来着？简单说啊，就是你从市区出发，沿着七里河绿道一路往西骑，过了行左桥就直接上了抗大路了。因为以前市区骑车的和进山骑车的总要在行左桥那儿断了那么一截儿，你要么就得绕路了，对，要么要是跟机动车得抢道。现在这条路一打通，出城区就进太行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或者是直接骑过去的事儿了。
2: 是的，那我们在没事的时候一起去骑行吧，去感受一下沿途不一样的风景。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排过最长的队哈。看看 Blue 也跟我们说了，排队时间最长的应该是刚结婚那会儿，跟我媳妇儿去海南岛的猴岛，当时从乘坐缆车排队排了2个多小时好像，但是坐上以后我就后悔了，晃来晃去，让我好没有安全感啊。
2: 但是呢，就是晃着晃着又会发现，哎，也挺好的，是吧？挺舒服的，挺自在的。
1: 我当时也是乘坐一个缆车，它底下卡的时候，刚好把我裤子边给我卡上了，我全程不能动弹，你知道吗？
2: 哎呀，
1: 那个时候就很腻歪。
2: 其实想想也挺不错的一段回忆吧。
1: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有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到了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偏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包括广告牌旁来停留，尽快进入到室内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

0: 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

0: 北向南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接近于八一大街的位置了。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官窑西街是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这边因为热力管道施工，哎，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华路，目前新华北路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
0: 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时候啊，去哪儿了，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啊。我本来想说我今天上午排过最长的队就是去下了夜班去
1: 了，
0: 锅盔去了嘛，结果好家伙，大家都几个小时起，我这排20分钟了就不说啥了。
1: 那以后你这就不能算排最长的队了。
0: 看到了温暖就说了，前两天去北京了，我觉得排的最长的就是天安门的安检，哎呀太有感触了。他说检查完以后还没有进去，因为包里装了荧光棒要给没收，所以选择不去了。排个一个多小时然后没有进去。
1: 哦，最终是没有进去是吧？我们是在前段时间去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然后就是过这个安检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都已经识别了人脸，然后还有身份证等等这些信息都已经识别完了之后，你进去之后还要把身上所有的东西掏干净，就是你带的兜里装的全部都要放到那个桌子上，什么都不能拿。
0: 是的，温暖也说了
1: 特别严格，
0: 就是演唱会上的那个什么什么棒，是不是那个应援棒啊，对，给你的、
1: 哦、应援棒，
0: 爱豆加油的那个棒来挥舞着那个的，对不对？
1: 哎呦，前两天
0: 你可以把它当做荧光棒没有问题啊。
1: 前两天北京谁演唱会来着？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啊，我知道8月份有任素汐的，但是我没有抢到，有点遗憾。
1: 演唱会的票也不好抢，排着队都不好抢。
0: 对呀、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然后大家排过最长的队印象是哪儿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晚上好，听得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分享，分享了自己在排队的一些好玩难忘的事情。其实排过最长的队呢，往往不是最难忘的，有的可能是为了玩，有的为了吃，有的是为了孩子，有的人为了回家，但是呢都有一个结果。排队的时间可能很慢，但是那些时间往往都通向一个重要的人或者事情。
1: 是的，希望大家在下次在排队的时候，身边可以有个可以聊天的人，对吧？手机电量充够点，前面的人呢就不会显得特别多了。
0: 大家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留留话题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或者是了解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1: 是的，
0: 目前市区基本上都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那明天呢，我们邢台市可能会降雨，那大家在出行之前要随身携带一件雨伞或者是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hey,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啊，我们在食堂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绝对能笑疯。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的节目，你现在就把你那个车里面那个音箱给我稍微把声音打大一点。我跟大家讲怎么回事呢，今天中午我跟同事在食堂吃饭，我们正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啊，他突然就转过头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外交理论。我当时脑子瞬间我就大爆炸了，你知道吧，我说他怎么突然问我一个这么专业的问题啊，然后我脑子里面就闪过什么弱国五外交啊，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我都想到了黑暗森林法则。同时呢，我也很诧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我这个同事怎么变得这么关心外交事业了呢？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无知而感觉到很羞愧的时候，他突然就指着那个桌子上的那个酥饼对我说，他说，大龙啊，今天这个酥饼做的外交理论。我当时就懵了。今天这个酥饼啊，他做的外交理论。我现在想想啊，有一些同事的普通话不好，他真的容易引起误会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那个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喵地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去医院做检查，人一大堆，然后有个小孩呢就乱跑，他妈妈就喊的：别乱跑了哈，这样危险，知道吧宝贝儿。小孩呢也根本不听，开始我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熊孩子，父母管教几句也就算了，或者父母说几句就不管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人家妈妈在他不听话之后上去就是一个耳瓜子，然后特别温柔和冷静地说：宝贝儿，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这样很危险，你现在知道危险了吧？然后当时啊，那个宝贝儿就哇哇大哭：我知道了，妈妈最危险。确实远离妈妈。云长留言说：龙哥，去医院做个小手术，做手术之前呢得先验血，验血的护士姐姐特别漂亮，我就逗她嘛，然后把那小姐姐逗得就哈哈大笑。这时候突然一个男医生进来，特别严肃，气势冲冲的对那个护士小姐说：上班呢，能不能严肃点啊，干啥呢，这么热闹。然后瞟了我一眼走了。我就赶紧问那个护士小姐姐：我说这谁呀，脾气这么大这么厉害呀。然后小姐姐说话了：啊，她说我老公那个待会儿给你做手术那个。奋斗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在地铁上，一个四五岁的小孩非得哭着嚷着要玩我的手机，你说我又不认识他，我没有理由给他呀。于是呢，那小孩的母亲就瞪了我一眼，小孩就哭得越来越大声了。这时呢，一个大妈就过来了，就冲着我说了：哎妈呀，你看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见人家小孩玩玩咋了，又不会给你玩坏。然后呢，他就主动把自己的手机递给那个小朋友了。小孩接过他的手机之后啪摔地上了：我不喜欢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啊，真的别多管闲事儿。冯峰的留言：龙哥，我这媳妇儿呢挺喜欢我那小外甥的，就经常要给他买玩具啊，买好吃的呀，两个人关系也特别铁。今天呢，我们仨一块坐电梯，我就跟我媳妇儿顶嘴了，然后呢，他举起那个刚买的榴莲就要砸我的脑袋瓜，哎，外甥就赶紧抱住他了啊。我当时我心想，你看果然哈，还是我外甥对吧，这血浓于水是吧。然后他说话了：千万别在这儿动手，有监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

认真的雪留言说，龙哥，我隔壁工位一个女同事，她为了保证她的电脑安全呢，在她的这个电脑上就安了一个人脸识别软件，她说她想试试，以后呢她的电脑就人脸识别之后才能开，其他人开不了。结果今天她没化妆就来了，电脑死活是开不了机呀、啊。谢谢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兄弟呢把女朋友的那个姓就纹在了他的那个胳膊上，结果呢他女朋友当时姓王，后来换了一个姓陈的女朋友，然后名字里呢还有个玉字，于是呢他就把那个王了加了一个点儿，变成了玉。半年之后呢他又找了一个姓金的女朋友，于是呢你看那个玉嘛，再加一点，然后再加一个上面那个人字，哎，也是勉强过关了。再后来他要结婚了，未婚妻姓刘，我就寻思完了，他这次没招了吧，那这个金这个刘呢差老远了，这咋整啊。这结果人家小子愣是查到这个刘的繁体字带个金字，于是愣是弄成了繁体。不得不说呀，这个工程量是挺大的。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燕南，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你觉得这个生完孩子几年之后才能轻松一点？因为我没生过孩子啊，所以这个问题我就问了小军儿。小军是这么回答我的，他说：大龙啊，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是根本不可能轻松的，如果你死了她还会求你保佑她。花城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那么爱钻牛角尖呢？朋友，如果你感觉你进入了死胡同爱钻牛角尖，那么我告诉你，并不是你的人生进入了死胡同，而是你当时的情绪钻了牛角尖。TIAN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打工人有生理期吗？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打工人的生理期每周日下午开始，坐立不安，焦躁易怒，一到周一我不想活了。周日下午只要想到明天要上班，开始紧张。叉叉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大学的考试非常重要吗？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大学期末考试不是考的智商，而是考的你搜集能力、自学能力、快速应记能力，以及考试上发现背的都是假重点的心理承受能力。当然还要考验一种能力，就是打印那些不知道考试能不能用上的那些财力。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淡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女生出门她为什么就那么麻烦呢？我不得不讲啊，如果你觉得一个女生出门麻烦，那再代表她对你是真的在意。出门如果玩的话，一个女生化妆起码两个小时起步，但如果她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洗脸刷牙穿衣。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一个女生麻烦，那证明你值得，如果说她十分钟就陪你出去了，你不配。下留言心在远方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总是花钱花在一些没必要的地方？哎，你说啥叫没必要的地方？我要提醒大家，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把钱花出去了，哪怕我花在我的兴趣爱好上，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即便我买的是一个不实用的东西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不叫浪费钱，因为这是另外一种心理治愈。所以朋友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女生特别爱买盲盒，买那个拉瀑布什么的，我觉得那咋了，为啥不能买，买的就是一个自己开心呢。翠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那个拖延症是怎么发生的？每一次拖延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当时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吗？我觉得最糟糕的感觉其实就是我已经意识到我就是坐在这儿拖延着呢，我的大脑塞满了焦虑和惶恐，但是呢他们就是被困在一个拒绝行动的身体里。我的内心在尖叫，大龙你该工作了，大龙你快去忙啊，大龙你在干嘛呢，大龙。然后我表面上我在吃饼干。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TI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怕的周六工作是什么？你是也知道我周六要上班了。我跟你说，打工人最容易破防的瞬间是什么哈？就是突然在群里面接到一个通知，告诉我周六单位要团建，早上6:30让我到单位集合，要求必须参加，不到的算请假一天，扣全勤，预算为每人200，从下个月的工资里扣，每人还要准备一个节目，还需要上台表演。如果你活动结束了，你必须要发一个美片到朋友圈，不得分组，而且各个部门各个组长要检查。我看完之后汗流浃背。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8531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工作当中吐槽最多的是什么？有时候我是搞不明白哈，你说一个工作或者一个项目你搞个20-30个群，我想问一下，我拿着2000多的工资，然后我在这里帮你管理后宫呢？心心和和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现在怎么调节你的那个作息规律的？我觉得健康的作息固然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啊，但是畸形的熬夜，睡不醒的疲乏，分分钟和世界暴露的怨气，每天都有重复的精彩。就有的时候那种熬夜的爽感你都欲罢不能。好了好了，感谢大家呢愿意把你生活当中的问题向我发问。总之在这个环节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呢您的微信就打开了哈，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您看到了吧，然后呢点开右上角小加号之后，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呢您回复流浪猫。我让大家看一个我真的超级幸运的视频，一个烤鱼店的老板就是为那个流浪猫结果躲过了生死一劫。你看完那个视频之后绝对也会感慨，哇太幸运了。大家回复流浪猫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流浪猫。下面的时间咱们准备说说新闻。
1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9: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大家回复流浪猫先看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啊我跟大家讲，真的是让我觉得超级超级幸运。大家回复流浪猫三个字，回复流浪猫。烤鱼店的老板啊投喂流浪猫，结果躲过了生死一劫。这是来自三农频道的视频。贵阳一个烤鱼店的老板石先生在门口准备处理鱼的内脏时，因为啊起身投喂一只长期在店里面喂食的流浪猫离开了原位，仅仅2秒之后，重达10余斤的含土的那个花盆从2楼的楼顶直接坠落，嘣一下就砸在了他原来站的地方，导致啊这个不锈钢的盆严重变形。而经过警方的调查啊，这个花盆是员工维修探照灯的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啊，回复流浪猫三个字，你看完之后你也懵，我的妈呀，这也太幸运了。大家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三个字啊，搜索两个字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流浪猫，回复流浪猫。我跟大家讲啊，这位烤鱼店的老板用一勺油炸鱼杂给自己买了一张阎王拒绝体验券。那二楼的花盆是带着死神的 KPI 准备精准投降的，结果人家却因为精准撸猫瞬间闪移了。猫是流浪的，功德他到账了。最离谱的是时间线哈，你看那个喂猫的动作啊，像是被上天开了一个 0.5 倍速。那花盆坠落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他邦当一下，结果没砸中。不锈钢都被砸成了变形金刚了，当事人却在撸猫区毫发无伤。所以我建议啊，保险公司立刻就推出一种新的险种，叫做流浪猫报恩险。要我说，这哪是意外，这分明叫做猫的报恩。所以我建议啊，就是所有的朋友经过这个店的时候一定要进去感受一下，这个店门口应该直接挂一个牌，叫本店招财猫已上岗，兼职物理避灾，小鱼干到账，散会。接下来再说一个让我觉得挺要吐槽的事情啊，这个重庆一个火锅店啊，收了一人20块钱的辛苦费，人家火锅店就回应了啊，是收取一人20块钱的辛苦费，哎呀，是因为哎呀，我给你讲讲你就知道了。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有网友就曝光哈，这个重庆店的一个某火锅店的老板就收取了晚餐辛苦费，大人20，小孩老人10块钱，引发了关注。这个店员就回应了，这个店内的菜品和酒水啊，基本上全部都是按进价卖的，收取辛苦费就是唯一的利润，用来开工资、房租等开销。那开餐之前呢，也是跟顾客沟通好的，如果你不接受呢，就不用在这用餐，如果接受了才用餐的。看完之后

0: 休息吧。妈呀，朋友们，现在吃火锅都得先交一个江湖辛苦费吗？那这哪是火锅店，这就是鱼味镖局啊。进了门哈，你先抱拳，哎，各位客官，本店哈锅底不收费，您得先交20两银子内耗体力费。最绝的是人家店家还挺理直气壮的啊，我们菜价按进价进的，利润呢全靠感动附加费。那合着工资全靠这些消费者打赏了。所以我觉得下次您把你们的店名就开启叫做什么火锅义捐现场，扫码的时候自动播放一个好人一生平安。要我说，这就叫商业模式里面的 PUA。 亲，我们的辣是真情，我们的麻是心血，结账的时候请为梦想买单。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您回复流浪猫三个字，让你看到一个特别幸运的视频，回复流浪猫，回复

0: 下面的时间呢，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1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2: 精彩未来，
11: 为您导航，
12: 导航。
1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大雨，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3度，东南风1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多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斯农斯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

0: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木棉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30度，西北风4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多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绵贞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0: 想，我是否有希望？
1: 阿美，
2: 阿美，
3: 阿美，
0: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嗯，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

0: 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今天20点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首先是14号的18点到20点，我市西部山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阵雨区平均降雨量在1.7毫米，最大是新都槐树张9毫米。另外呢，预计14号夜间我市有中到大雨，西部、南部地区局地暴雨，平均降雨量在15到25毫米，西部以及南部地区局地有50到80毫米。未来3小时，我市中西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平均降雨量在5到8毫米，而局地呢是在15到30毫米，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或者安排的话，也是提示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0: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嗯，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1: 他从小巷里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预计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17日白天有降雨天气，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今天呢，我市最高温度呢是在37度左右，最低温度是在23度。明天雷阵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雷雨天气请勿在树下、广告盘旁停留，高温天气呢注意防暑降温。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5: 嘿、hey,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的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首老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爱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0: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一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歌声当中我们 say goodbye，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所以梦里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

0: 喜得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今晚的你在哪座城市听到我？你好，我是大龙。此刻你在哪里听到我？可不可以在留言板里告诉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朋友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在不同的城市感受着我的声音，那种感觉很奇妙。那么今晚的你在哪里呢？一家人什么最重要？人活在世，最渴望的是家，最贪恋的是家，最依依不舍的也是家，最需要珍惜的还是家。一家人在一起，伴着温暖的灯光，吃一顿简朴的晚餐，听父母唠叨，看孩子学习，简单的家常，简单的幸福。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和和睦睦更重要的呢？家可以不富裕，但不能有伤害。脱口而出的伤人的话要收一收，再亲近的人都不是可以毫无尺寸任意放肆的对象。家可以有争吵，但不能不包容。牙齿还会和舌头打架，待在一起久了有矛盾有纷争都是正常的事儿。各退一步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作家三毛曾说，家对每一个人都是欢乐的源泉呀，再苦也是温暖的。别让欢乐的源泉成为一滩死水，别让渴望的归宿成为躲之不及的魔窟。多聆听家人的心声，每个人都渴望被家人理解，静下心来听听家人在说些什么。多寻找机会沟通，有矛盾就及时解决，不要让误会一次又一次的上演，到最后化成化不开的死结。多给家人表达爱，比如早晨一句清脆的早安，晚上一个温暖的拥抱。家人不只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生活当中的合作伙伴，是你背后的头号支持者，是你孤独时的慰藉，是你成长路上永远的陪伴者。一家人互相体谅，互相包容，互相扶持，还有什么难关过不去？还有什么魔鬼打不倒？好好呵护他，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家才会越来越兴旺。一辈子什么最重要？一辈子说长也不长，一辈子说短也不短。从咕咕落地的婴儿期开始，我们就对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渴望与憧憬。一步步向前，一次次成长，一点点活成了当下的模样。有人功成名就，拼尽全力达成内心所愿，有人婚姻美满，儿女双全，幸福的像花朵一样盛开。

0: 有人平淡一生，普通的烟火气里藏着家常般唠叨却又温暖的甜。有人登上了金钱的高峰，却失去了最爱的人。有人在生活里摔过跤，跌跌撞撞又爬起来。有人踌躇满志，却抛不开自己的懒惰去努力。而有人犹犹豫豫，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不断地摇摆。有人在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芒万丈，还有人一身锈斑。世上有千千万万种人生，可只有你当下所经历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真实坦然最重要。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平淡地看淡所有的荣耀与羞愧。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亦没有完美的人生。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好，也不要去鄙夷别人的差。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却不为人知的故事。谁也不知道那些独自走过的路，不慎摔过的坑有多苦，谁也不清楚在混沌世界里保有一颗干净的初心有多难。只有自己最明白，为了和世界对抗，为了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为了和这一路妖魔鬼怪打架，究竟付出了多少。这一辈子活得坦荡，不假装，不矫情，真实做自己就足够了。一个人什么最重要？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思想独立开始，我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一边思考，一边修正，一边经历，一边感悟，直到后来才发现，做一个人，归根结底，还是人品最重要。人可以笨，可以穷，可以精明，可以世俗，可以长得丑，但绝不能丢了为人最基础的人品。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品格决定人生，它比天资更重要。一个人再聪明，天赋再高，丢了人品也没有交往的必要。人品是立身的武器，是处事的原则，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底子。表面包装的再好，底子也会在时间和世事的消磨下暴露。这个世界能包容千万种人，就是无法容纳人品卑劣的人。他们会在朋友高兴时背后狠狠踢一脚，会在他人遇难时肆意的嘲笑和奚落，会做出旁人无法理解的凹糟事儿，会把所有的嫉恨都用不理智的行动来重伤。人品本该重如山，当一个人做人做事没了山一样压着的原则，毫无顾忌地做出不在乎社会规则里的事儿，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世界终究是人与人构成的，人品立不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就断了。靠手段得来的东西，拿到了也不光彩，靠阴谋算计得到的机遇，成了也难心安。聪明人太多，看得清的人也不少，有些话没有明说，却早已成为不由言说的默契。人啊，一旦人品毁了还不思悔改，这一辈子也只能活得像个臭水沟里乱窜的老鼠。好人品才人人敬，坏人品人人厌。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做一个人品靠得住的人。有为人最基础的善良和悲悯心，也有哪怕世事变迁也无法轻易撼动的原则和信念。这一辈子好好活，好好对家人，好好对自己，好好面对世界。你好，我是大龙，今晚的语速故意慢了一些，希望您慢慢听完早早睡。是的，你这次 无意的点击竟然是我更新的动力。每一个点击我的你，都希望你是温暖而快乐的。早点睡吧，照顾好自己。网易云音乐大龙的睡前悄悄话，帮我点一个小小的关注好吗？希望你明晚还来，晚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2: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睡前悄悄话。
1: 今天在上班的地铁上看到一段话，不喊痛，不一定没有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有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有伤痕。很多时候也没有很懂事，只是很能忍罢了。这段话特别让我感同身受。是啊，成年人的世界早已经习惯将所有情绪渐渐隐藏。漫漫长路里，若不坚强，又有谁能依靠？于是受到了委屈、苦和累，都只能自己独自咽在心里。不是真的坚不可摧，而只是知道没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感同身受。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所有的成年人没有很懂事，只是很能忍。如果你喜欢大龙的声音，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成年人的懂事都是假的。有一位网友说，现代人的崩溃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看起来很正常，会说会笑会打闹会社交，表面平静，实际上心里的糟心事儿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了。不会摔门砸东西，不会流眼泪或者是歇斯底里，但可能在某一秒突然就积累

到了极致，也不说话，也不是真的崩溃，也不太想活，也不太敢去死。越长大越发现，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无奈和不甘。工作被领导批评，被同事穿小鞋，加班到深夜很疲惫，受到的种种委屈，不能抱怨和不满，还要强忍着做下去。家人生病了，所有的担子都在自己身上，才知道对生活有多么的无能为力。想逃离这样的日子，可是生活没得选，所有的委屈、痛苦、疲惫都堆积在心里，不敢去打扰别人，连哭都得挑场合。唯一的放纵就是在四下无人的夜里，躲在被窝里放声大哭。而这就是成年人的懂事，不是不在乎，不是不会疼，不是真的强大到可以包容一切，而是知道没有人在乎你怎么在深夜痛哭，也没有人在乎你要辗转反侧的熬过几个秋。外人只看结果，而你要独撑过程。路还是要一个人走，生活中的苦也只能一个人扛。崩溃都是忍到极致，除了那些默不作声的忍着，成年人还有一种崩溃，就是忍到无法再忍，累到极致的情绪失控。高速公路上，一个中年男人被客车丢下，他不识字，手机也没有导航定位，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满脸泪痕，甚至跪倒在地上大哭。其实找到警察之后，一切都解决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掩面大哭。他哭的不是迷路，而是他怕赶不及去看望濒危的儿子，多耽误一分钟，希望就越渺茫。他哭的不是迷路，是亲人生病，自己却无能为力的绝望。还有一个女子蹲在路边，不顾形象的嚎啕大哭。她说她的老公出轨了，她说她的老公背着她把房子卖了，她和女儿无家可归，还背负了一身的债。她撑了很久很久，却还是突然蹲在路边哭了起来。他们在哭，不是因为软弱哭，不是因为当下的迷路或是老公的出轨，而是忍了很久很久，在某一刻，在可能微不足道的小事面前，忽然就委屈到极致，积攒的情绪倾泻而出。人啊，光是活下去就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谁不是一边痛哭一边在拼命地活着？只不过和小孩子的哭闹不一样，我们知道哭完了也不会有糖吃，哭一哭问题也不会解决，但依然还是会有忍不住的时候，因为心里藏了太多的苦。可能是某天早上没有赶上公交，桌子上的水突然洒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足以击溃一直以来苦苦撑着的我们。忍着忍着只会委屈自己，再强大的人内心总有一处脆弱的地方。我们常常会觉得忍一忍一切就过去了，熬过去换来的就是强大，可是往往忍到最后就是情绪的失控，彻底的崩溃。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足够为别人着想，所以不愿意发脾气，有事儿就一个人憋在心里。他的婆婆很强势，经常提出无理的需求，她都忍着顺着婆婆的意思来，即便自己已经委屈到不行，老公不顾孩子，她只是嘴上偶尔抱怨几句，还是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和接送、教育孩子和工作。她以为她的付出家里人总会看到，却不成想都被当成了理所当然。一次争吵才知道，婆婆依然嫌弃她不够贤惠，老公觉得她婆婆妈妈太没见识，处处为别人着想，别人未必理。

不是所有真心的付出都能换来懂得，一味忍让换来的甚至是得寸进尺。遇到生活的苦与累，要忍吗？要，因为别无选择，只有打起精神，用积极的态度应对过去才行。但是忍不代表没有原则的让人欺负，再善良也要有锋芒，再懂事也要为自己着想。忍住了情绪，别忍住不公，人终是要为自己而活，别自己委屈了自己。没有人天生就愿意懂事，愿意忍着，都是受过伤，看透了一切，变得成熟，变得越来越沉默，变得越来越不想说，于是想要一个硬硬的外壳把自己裹起来，所有的软弱放在里面，用坚硬，用坚强去抵抗所有。不是懂事，不是强大，只是明白了，若不勇敢，能有谁替你坚强？每个云淡风轻的笑容背后，都有一颗咬紧牙关的灵魂。不求人能扛下一切，唯愿有一人知你冷暖，能让你在这清冷的人世间有一丝温暖可依靠。你好，我是大龙，希望晚间的这个声音能成为你偶尔脆弱时的依靠。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晚安。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雷雨天气请勿在树下广告牌停留。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 东子县崔鲁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
7: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8: 省道 S2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7: 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8: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7: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8: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1: 那这就是啊，
2: 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0: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1: 那这就是啊，
4: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三，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昨天开始就跟大家来预报啊，这一轮的台风会影响到我们河北的中南部地区。果不其然，
1: 是的，
0: 大半夜的哈、就开始下起了雨，雨量还是挺大的。听着这个外面的雨声啊，感觉暴雨如注的样子。但是现在还好啊，现在
1: 雨势减小了。
0: 雨势减，但是这个雨情呢还会持续，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关注临时的预警预报信息，谨慎的前往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方。
1: 昨晚上应该大概3点吧，我反正

0: 醒的，就是被雨声吵醒的那时候呢，大概是3点多起了一回，
1: 可能还早一点。
0: 哎，起了一回，肯定要比3点要早。起来之后呢，喝了口水，站在窗外又看着这个，真的是哈、啊，就如我们润天老师所说，真的瓢盆泼泼桶
1: 大盆泼
0: 大盆泼的雨，
1: 嗯，
0: 还不小。然后我想，我说，哎，这雨天躺上床上睡觉多舒坦呢。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因为这个有一种说法叫白噪音呢。
1: 哎。
0: 你听着白噪音，睡眠就会更好一些。结果，好家伙，因为雨点子可能太大呀，还是
1: 噼里啪啦的，
0: 噼里啪啦的，
1: 而且心里也挺紧张的，因为我们接到的通知哈，就是一直在预警嘛，对，我们也有应急的预案。所以说，像小五说的啊，下雨天在家睡觉多舒服啊，可能作为一个交广人。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越是恶劣的天气，极端的天气，我们越要在岗，心里也有那份焦急和紧张感，也会担心啊，这场雨会不会给我们的城市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0: 哎，对的，不过还好，早上出门之前爱人还跟我说，哎，这个路上开车慢点，下了一宿的雨，完了之后、
1: 哎、也接到了河北的天气预报了。
0: 对，下了一宿的雨，完事之后呢，这个现在应该依然是在下雨的过程当中啊、哎呀，暖暖的。
1: 确实是这样的一些极端的天气啊，如果说在外地的朋友知道了之后，或者是家人知道了之后，也会给我们来说，包括昨天你看家里人也会说，不行的话你今天啊上街买点菜，买点什么的，因为孩子在过暑假在家，说下雨天能不出门的就尽量少出门吧，把孩子需要的一些东西提前准备好。
0: 你看多好啊。
1: 对，我今天也会和我妈说，我说你看下着雨呢，不行，这孩子的兴趣班啊，羽毛球课，要不咱就别去上了。我早晨刚刚给他们也说了，我说看天气，如果说雨停了，上午雨停了，你就送孩子，雨不停、咱就不去了，注意安全。
0: 哎，你看，所以说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和雨有关，就是雨天您收到了谁的关心，或者是您关心了谁？
1: 哎，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日前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我市两个集群的七个项目入选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提档升级项目，此次呢为我省首例设立共享制造提档升级项目，那么全省共有十个集群申报的57个项目入选。
0: 7月11日、12日，是交建集团华盈公交公司对外服务和营销拓展公司工作人员对市区11处全程骑行服务点开展集中巡检补给、全面核查维修工具和应急药品，确保各站点物资充足、随时可用，为骑行爱好者提供持续稳定的服务保障。
1: 7月14号下午5点，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预计今天下午6点到明天的下午6点，信都区沙河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7月12日晚，信都区陆洛镇月亮湾亲子农场内凉风习习，人头攒动，一场星光秘境文艺晚会在此精彩上演。来自周边村庄以及邢台市区的500多名游客齐聚太行山间，共赴一场夏夜之约。
1: 那么当前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为了让消费者有舒心的体验，日前市文旅局和市场监管局在持续加强暑期旅游市场消费环境监管的同时，结合近年来投诉热点及消费市场特点，发布消费安全提示。
0: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继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或者是实施诈骗。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雨天您收到了谁的关心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聊一聊，
1: 或者是您关心了谁，你看就是我们收到的一定是听众朋友的关心，
0: 对，
1: 心里暖乎乎的。
0: 我们也及时和大家来发布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大家及时的来关注。
1: 来关注一下后台。那今天呢收到的关心是来自龙龙鸭的，他说早，下了一夜的雨，路面湿滑，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0: 有一个算一个，听到的都算接到了关心了。
1: 龙龙鸭的关心，
0: 是的，这也是我们想说的话啊。
1: 对对，风雨同路有人说到了，说早上好，然后呢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这一边开着车，就下着雨呢，这雨刮器也还好，摆的不是那么。
0: 首经路上跨桥这块还是莲池上跨桥啊？你看，
1: 我感觉有点像龙泉大街那边。龙泉大街上跨桥，
0: 云淡风轻，早上好，
1: 早早早早早。
0: 哎，刚才有一条留言，我明明看到了，怎么现在没有了？是谁给我们留言说行舟大街和冶金路交叉口信号灯有问题，全是红灯？我刚才过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啊，
1: 红灯一直闪。
0: 对，看到了这个路况，有朋友发来了消息，怎么后台给折叠到了，现在不显示了，谁发的啊？
1: 到底是谁呀？上班的时候尾随我们润田老师，
0: 他比我晚
1: 啊，比你晚是吧？
0: 能再给我们留个言吗？怎么找不到您那条消息了？刚才我还看到了，怎么？

0: 播的时候没有这条消息了。
1: 那么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啊，雨天呢这个路面会有积水，会比较湿滑，
0: 嗯，
1: 希望大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尤其是我们的新能源车，因为新能源车它整车的质量呢要比这个燃油车要重一点，
0: 嗯，
1: 车重了它刹车制动距离势必会变长，尤其是下雨天，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行舟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红绿灯目前呢是打着双闪的状态，
0: 东西方向是红灯闪，
1: 双闪，
0: 然后南北方向呢是黄灯闪，反正就是一个信号灯不太正常啊，大家到这儿了之后减速，仔细观察，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通过。
1: 哎，没错。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下雨天您收到了谁的关心呢？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

0: 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夜间呢，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那在雷雨天气之下，不要在树下、电线杆、广告牌旁边停留，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车流量不算太大，比较平稳。目前来看主城区范围内啊，没有特别严重的积水情况，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出行的。也建议大家在雨天行驶，不要去走这些小街小巷啊，尽量还是走大路。现在大路看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走的一个状态。
3: 当然有一些路段呢要提醒各位来注意一下了，是出现在了钢铁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一直到了我们的中心医院门前是出现了整段的压车。那么同样在香都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集中在了眼科医院门前，东向西是到了长安路出现了压车。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下雨天您收到了谁的关心？来看可乐的留言，要说关心那得是917呀，不管天气好都好坏都提醒我开车注意安全。
3: 哎，你看这多好啊！你光记着咱提醒，光记着咱好的事儿，一点也不想咱俩缺缺的事儿。
0: 那也是我们在上班路上的
3: 背后缺缺的
0: 开心事儿。
3: 当然了哈，平常的时候可能会建议大家咱们选择去骑行。当然这个今天的话，因为下着雨不太方便，就不建议大家骑行了。
0: 骑行的话也要做好防护啊，带上雨披呀，包括像我们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非机动车和行人。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啊，来分享一下这个下雨天您都收到了谁的关心，
3: 或者是说还有一点哈，就是您想关心谁。
4: 917过暑假，
5: 就一起过暑假。
4: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5: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4: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5: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4: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2723。
6: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7: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

胜润泽万家，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月，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来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4: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3: 在天气不错的时候，现在骑行的朋友们是越来越多了。
4: 没错，而且呢，最主要的是我们市区骑行环境越。

0: 越来越好了，骑行的线路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哎，备受大家关注的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去打卡过了。
0: 没错，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呢，全长是111公里。
1: 嗯，
0: 坦白说，这距离还真不短。
1: 是的，
0: 你想想，它的起点呢是在仁泽区的饮马河，它的终点西边呢，最西边可以到信都区邢台大峡谷景区。沿途像经过了汇聚河湖泽山等多元的自然风光，
1: 嗯，不光是我们邢台的骑友非常喜欢，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地骑友。那饮马河呢，河面宽阔，河水清澈，大陆泽湿地、芦苇青青、白鹭等一些水鸟呢，也会时不时的从这儿掠过，泛起阵阵的清凉。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下，看到这样的场景，心里也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0: 这是从东面开始了，当然进入到咱们的一个主城区之后，你想想，七里河碧波一路相伴，而且呢还途经哪儿？途经百泉渊水公园，咱们在这儿赏赏景，看看荷花。七里河的同心岛、东游流码头都会时不时的传来欢声笑语。
1: 哎，对于众多骑行爱好者来说呢，这条赛道给人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啊，就是骑得过瘾，沿途的风景呢也是非常的给力。包括太行山色，还有我们的天梯山，能看看它的险峻，看看清幽的金泉山、景眉山的奇秀等等啊，都在我们这个沿途当中，引得我们骑行爱好者呢，在骑行过程当中还要驻足来打卡。
0: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进入到黔南峪之后呢，除了黔南峪的郁郁葱葱被称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当然还会来到抗大陈列馆。咱们不少的骑友都会停车进入到馆内，咱们重温烽火岁月。
1: 到了终点邢台大峡谷，雄奇的山势就迎面而来，太行胜景是尽收眼底。
0: 当然，除了咱们的里程充足、路线连贯、赛道的亲民之处，也有很多的像这个进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灵活设计。沿线呢不仅完善的配套设施，让这条赛道能骑更好骑，
1: 而且呢是全线采用高标准的沥青铺设，路面平整舒适有弹性，车轮碾过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颠簸感的。而且呢每隔数公里就有一处休憩驿站，提供饮水补给呀、应急维修，还有车辆停放、租赁、临时休憩、公共卫生间等一些便民服务，为咱们骑行者筑牢了后勤保障。
0: 所以各位，你想畅快地享受一次山水间的浪漫和旅行，不妨来试试这趟一号线。与此同时，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那下雨天了，我们俩呢也来应个景儿。雨天您收到了谁的关心，或者是您最想关心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